0: 呢？
1: 别瞎看，
0: 我看看都不让看。
1: 你看大姑娘呢？
2: 你们看。

0: 动。
1: 拿着什么呀？枪吧。
0: 慢点
1: 啊，来吧。慢啊，慢。
0: 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三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
2: 兄弟，哪个道上的？
0: 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我跟你说啊，坂本贵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他嫂子可是我的表姐啊。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三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我跟你说，

0: 你不是那个
1: 同志。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队长不是说……哦，对，你们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怎么就你一个人？
0: 那大虎呢？
1: 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那个，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你随便用，好吧？那我出去溜溜弯啊，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2: 下边待着，别让日本人上来。

0: 皇军，皇军的万岁啊！
1: 爹，您看人皇军走路都那么有力度，
0: 那是人家是日本大帝国呀，这古人云呐。
2: 行了行了，爹，别老古语古语的，不就死了一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给我闭嘴！
1: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你出来。
2: 谁愿意来呀？
1: 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到司令部，你给我懂点规矩，要捅出篓子来，回家我收拾你。
0: 好。
3: 哎呦哎呦，您里边请。哎，您里边请，里边请。
4: 先坐下。为啥？二狗。
3: 谁？
4: 先坐下。坐坐坐。
5: 行，来茶。

0: 张大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是？
0: 小弟阮家庄阮二狗，我这就等着您呢啊！您快里边请，快里边请。哟，孙县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看我这一直等着您呢。小弟是阮家庄的阮二狗，往后多多提携，多多提携。您请，您请，您快里边请啊！这是孙县长，孙县长啊！哎呀，
3: 不对呀。那小鬼子让你跟秦欢是怎么说？你懂个屁！
4: 哎，没准啊，这就是人家小鬼子习俗。
3: 哦，难怪叫小鬼子呢，习俗有点意思。
4: 哎，队长，那咱啥时候见面？
3: 不是，还不是猜不了吗？
4: 滚蛋！
3: 你还吃来了？不是。那来就来了，那吃吃吃点儿。
5: 你没看见那个阮二狗啊？
3: 什么？
5: 别说那我呢，我看你连爷都不差。
3: 啥意思？
5: 阮二狗，阮家庄那个二狗，你们记得？
3: 我还记得，咱啥时候见的？
4: 别看那白狗子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那我过去把他引开不就完了？
5: 你行？
4: 哎，放心吧，心里边有数。
3: 队长，那个狗啥时候认识咱俩？
5: 别跟我说。
0: 哎呦，这
6: 二狗兄弟
0: 啊，是
6: 二狗兄弟，
0: 是是是是。
6: 哎呦喂，别来无恙吧？
0: 对对，行。您是啥玩意儿？您是？
6: 哎呦喂，二狗兄弟，我是得叫您二爷了吧？啊？您这属于是贵人多忘事儿吧您啊。
0: 别您那哪儿敢啊，您先里边请，里边请，咱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
6: 请啥请啊？我
0: 请
6: 咱俩把这事儿先唠清楚了。
0: 好
6: 想想
0: 那个哪个呀？
6: 那个呀！
0: 哎呀，秋水庙镇的
6: 治安团的，你忘了？
0: 哎呦，那您一定是杨光杨大队长，久仰。
7: わからない。貴様はこれが少し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あの者たちに伝えたのか。

0: 没错。
1: 刘抬脚。
0: 冲他去，赢不赢？
2: 你奶奶的！
3: 要不您先里
4: 边啊，再聊会儿啊，那个一会儿。
1: 老阮，哎呀，大队长来了！
3: 哎呀，大队长。
1: 你怎么回事啊？啊，太君的葬礼，你挺高兴啊？回去。
3: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
5: 哎，没事，您忙着，
1: 回去。站住！

转过来。哎呦，我的爸爸耶！

0: 爸呀，孙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还有还劳你大驾，
0: 这不应该的。
1: 我听说这件事后果行，难故事
2: 啊。媳妇儿，你也来了。
3: 爹，我去。
2: 哎，这个我来，我给你定了啊。
3: 媳妇儿，赶快去。
2: 喊谁呢？
4: 管着你啊！
2: 不得无礼。待会儿进去，我给你找一个离坂本太君最近的地方坐着，您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
5: 了。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2: 嗨，应该的。
5: 爸爸，
1: 请
2: 得，请
5: 吧，咱们走。
4: 哎呀，你别碰我！
1: 哎，我的小祖宗哎！爹求你了，好不好？道里头一定搂着点性子，要不捅出娄子来。哎呀，就算爹求你了啊！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5: 走，吃饭去。
2: 哎。
6: 回去。
7: 我正在城楼观山呐、景，耳听得。
2: 慢走、
8: 太君，
9: 这是燕窝中举，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8: 哦，去。嗯嗯，不，你这包你留着，
9: 我的，
8: 哎，给你，太君。
9: 啊。上来，你跟我
8: 来，伸手，
9: 滚，扔了，
8: 来，我扔给你啊！
9: 哎，快点！
8: 哎，
9: 行啊！哎，等等他，
10: 这是电线，上面有电，你小心点。
9: 这比你清楚，
10: 我操！

0: 行，小点声。行，你少吃点，别吃了，吃那么多还没等行动呢，把你噎死。
1: 这还有事儿？

0: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佐兄长的丧宴。
1: 鼓掌。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

0: 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

0: 107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107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团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我们三个就把军需给夺回来。
1: 那我过去把这引开不就完了？
2: 站住！

0: お前のバカが爆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1: 何がとらまたも動かないか。早く火を消しに行けバカ。

0: 停止！我是小子。
1: 找我了，快跑啊！
2: 爆炸了！爆炸了！

回去！回去！你这找你爹去你！

0: 去！
1: 媳妇儿，这么乱，你干嘛跑？跟着我！

0: 谁老公？
1: 你
0: 臭癞蛤蟆！
1: 什么癞蛤蟆？我死你！
0: 臭癞蛤蟆！
1: 还不！

0: 别上车站，马马龙，
1: 别上车站。

爸爸在这儿，啊，过来，啊。

0: 队长啊，云哥啊，到那边跟你们汇合去啊。
1: 够不够？这这么高，啊、你下次看，你不是还想飞呢吗？你，哎，长，你看着，就，哇、啊，你看就这么高，哎，
0: 哎，这就这么高。哎，那行，那阿哥，哎，队长，这么高算啥？再高点，阿姨不？哎呀，哎呦我的妈！队长，他咋下来？
1: 你不是没？
2: 唐军，别说了。队长，应该是间客栈。啊，
3: 赶紧想办法，先换身行了。赶紧走吧！啊，没出息。嗯，
4: 对，里边会飞吗？
0: 啊，俺咋这么高调了？

0: 了吗？
1: 没找着。你呢？
0: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1: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0: 他们回客栈了。
1: 回客栈了？啊。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儿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0: 这我
1: 这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护他们。
0: 哎，牛队长，您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不是？快点吧，走。那边搜。
2: 是。
3: 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呀、啊！你呀、啊，哎呀！
4: 哎，爹，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
3: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4: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3: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4: 哎，别别别！
3: 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5: 不是，
3: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0: 站好，站好，
3: 走吧！天天作妖，作妖，哪天叫坏蛋打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走，上车！
6: 老人家，您走您的。
3: 什么东西？上，上，上，快！
6: 干嘛呢？走啊！
0: 啊，走！
4: 哎，救命啊！救命啊！
7: 站住！走！
0: 啥？干啥？
4: 关你们什么事儿？我这跟我爹闹着玩呢。
3: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8: 老爷，那这几个人……
3: 关他们什么事儿？让他们走，让他们
4: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嗯，
9: 姑娘，您认错人了吧？
4: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嗯，说什么？本姑娘叫潘子玉。
9: 嗯，哎，这大小。

0: 小姐，我们真是啊！
1: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就到街口了。
2: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块上去审。还不快去！
3: 走！
4: 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2: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4: 你站住！
2: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死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3: 你
2: 还不上楼？

0: 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撤什么撤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会儿早挨枪子儿了。你什么你啊？

0: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1: 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2: 哎呀，俺要不是看你个女的，俺早就……
1: 不怎么的，你们八路就会打女人是不是？来来来，打！
3: 你看你那点能耐，你打吗？
0: 你甭搭理他啊，他就这素质。这样，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1: 他跟你们说啥了？
0: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要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1: 这事儿啊？
0: 啊，就这事儿啊，那要算上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4: 不要脸！
0: 队长，
4: 你什么都说。
0: 树林是啥事儿啊？俺咋不知道？
5: 不是，这咋啥都有你的事
2: 儿？哦，队长，啊，想起来了，就上回那个长生说的让人全那，就是你啊。还行，
5: 你呆子，
4: 树杰，混蛋！
0: 小点声。
2: 听说这熟吗？
0: 牛鬼顺来，
2: 牛，队长，那咱咋整？
1: 没事，他不会上来的。瞧你大男人的怂样，那八路呢？等着。我取药去，你让开！
3: 看什么呢？
2: 队长，这娘们这脾气太……你靠谱不靠谱？
0: 这靠不靠谱，就看傅杰的了。
6: 没事没事，那都不行。
7: 牛队长，你可来了！
8: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7: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8: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7: 老马，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没有？
9: 保护爸，保护爸，
2: 快快快！
8: 我操！你一来呀、啊，放心了。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往皇军眼皮底下来闹。

0: 这不找死吗？
1: 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您这个，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0: 啊。好，好，好。刘大队长，
2: 刘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就我这个小女的，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她去吗？
1: 哦，是这样。真的？
2: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1: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人。
2: 哎，刘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1: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啊。
2: 我说刘队长，姐，您呢多坐一会儿，等全子回来您再。
1: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坐坐坐。
3: 您放心啊，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
1: 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
2: 那是。
4: 老爷，大小姐可在路上呢。
5: 同坐骑，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6: 龙王，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7: 是。
1: 小儿，
8: 哎，
1: 上堂，
8: 哎，上堂，上好。
9: 卖包子。
10: 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2: 哎，大街上嚷嚷啥？你这是说问你话这了？不是，这困了睡觉。
10: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
2: 好事儿。
10: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
2: 有请，我给你开门。
11: 等等，
10: 咋了？
2: 一些神一鬼的，
12: 进来吧，在门口听个啥呀？

0: 回来了。
1: 阁下是？
0: 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2: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0: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2: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没事儿，好人。
0: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2: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0: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2: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给我。

0: 我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啊，各走各的啊。
1: 走走走走走走，不给坏人打
0: 钱。叫什么？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2: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啊，

0: 听说你们武功队个个都是高手是吗？我今天来跟你们比划比划。来，谁先来啊？
1: 哼，当心我废了你！拉啥呀？你这都……
2: 不行，我赶紧撤！
1: 你赶快撤！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

0: 不是队长，这牛贵顺都咋还不走呢？
1: 不保护他老丈人了。
2: 你们武工队的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哎呦喂，你
2: 这
1: 别瞎嚷，这人还没走。
3: 哎呀，这地主老财家的大小姐，你包的是啥玩意？
2: 那你自己报。
3: 那我要你干啥使啊？谁娶你谁倒霉。
1: 别腻过了啊，不刚说完吗？人还没走呢，腻歪什么腻歪？
3: 耶耶耶耶！

0: 牛鬼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那咋办？
2: 是那个娘们儿，行，拼吧！
1: 拼啥拼啊？啊，你看我这样，我现在能拼哪？我这儿有没有别的路？
0: 来不及了，咱被赔了。
1: 你说你这笨丫头，我碰见娘们就倒霉，我咋碰见你更倒霉呢？你，
3: 傅杰，你白眼狼！
4: 哎，你又去哪儿去？
3: 我让宁慧胜走。
4: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保护啊？
1: 我说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长可是来了半天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啊。
0: 我压根也没走啊。爹，你骗你来孩子干嘛呀？
1: 你个小调皮蛋，又给我起外号啊！
0: 真恶心！你什么时候走？
1: 走什么走啊？我在这是保护你们。
0: 哪儿来的臭味？
1: 啊！哎呀，臭味相投。
0: 你滚！
1: 不得无礼！
2: 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在这搁。
3: 哎呦，宝贝儿，这手怎么了？
0: 管不着。
1: 哎，这是，
0: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把我弄伤了吧？你看。
3: 哎呦，伤得这么厉害，我看看了。哎呦，哎呀，这个，哎呦，
0: 癞蛤蟆。
1: 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啊！
0: 蛤蟆蛤蟆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1: 刘队长，歌谣啊，歌谣。
4: 队长，渡边太君到了。
5: 齐老怎么
2: 样？东边太监，
5: 齐老啊，都打
2: 啊！刚才这事吧，是这样。
5: 齐老，都打！
2: 误会，误会！
1: 这，渡边队长，老朽这下有礼了，这下有礼了。
6: 杨镇长，刘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
1: 八路，我始终在这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6: 牛太小伙伴，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1: 嗨，
6: 死了得！

0: 刘队长，您就别打。
1: 你把他自行车撞了，我打你就跑。跑，小跑。
0: 走不着弯路，你老打我干嘛？这是
1: 我打你还有理由是不是？
2: 打，过来，兄弟。
0: 哎，哥。刘队长，刘队长，
2: 走，
0: 走走走走，刘队长，您坐好啊。

0: 你这是咋让他们撤的？
1: 付杰，我不欠你的了。
2: 你手咋了？
1: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着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

0: 干什么呀？啊！这儿我们包了，走。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1: 废他娘的什么话！滚！<笑>
0: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呢。
1: 哟，你什么人呢？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4: 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余，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 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
2: 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 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
2: 直接给您送到家。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
9: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 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踩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 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

0: 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撤了。
1: 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0: 费他娘的什么话，滚！
1: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呢。哟，
0: 你什么人呢？
1: 路过的。
2: 哎，猪！
3: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4: 呀，还活呢！哈，
3: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5: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事，咱大小姐。

0: 三爷，你跑哪去了？那个箱子咋了？
1: 我也很想念你呀。
2: 大伙儿都没事吧？
3: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4: 照顾不周，见谅啊。
2: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0: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5: 三爷，我跟你说啊，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现在二队已经元气大伤了，那要去调整啊，那没准是到猴年马月了。俺跟你说，没任务那滋味，俺可知道。那憋的那，队长，你说那个时候咱……
2: 你闭嘴吧。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4: 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0: 哎，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
2: 你闭嘴。
4: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心生敬佩。可惜我朱某人无德无能。
2: 武工队三小队。

0: 很欢迎，真的，真的，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1: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杜三爷，杜三爷，杜三爷，叫你三遍了。哎，到。这个地方安全吗？那你这三爷选的地儿，那能不安全吗？闭嘴。
2: 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躲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
3: 老程，你说说，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没想好呢。
2: 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
3: 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
2: 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
3: 不行，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
2: 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3: 队长，要不？ 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2: 胡扯啥呢你？我向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
3: 这是个好主意，
2: 就这么办，
3: 你去。

0: 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着多少。
1: 哎，阿少，你那个胆子让枪子里蹦着了，咋回事？
0: 屁话嘛，我跟你说你
1: 俩有完没完？

死人了，太强了！哎呀，张棍啊，八路虎！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마지막의 전의 자리 마지막
1: 최사 최사 최사 대중입니까 최사 대중입니까 최사 최사 뭐시뭐시

你快了，使劲，真好玩！这没了，哎，断了，危险！

0: 大爷为我，别了我的故乡，别了我的百宝箱，别了，别扯犊子了，快走！
1: 黄队长，跑啥？
2: 不找师傅？
1: 黄队长。
3: 你们大家都没事吧？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拉倒！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师傅没了。
0: 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4: 哎，闭嘴！
5: 这家伙，你看你。
0: 闭嘴！
3: 这家伙，
0: 哎，队长，你看他现在这样，像不像？你看，行了，
3: 你俩半斤八两的，谁也别说谁。
0: 拿好赖哭比他好看好听点吧？你看他，
3: 别哭了，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1: 你不是那个猪？
3: 啊，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0: 哎，队长。俺来介绍呗。
3: 行，你介绍吧。
0: 方家同志，这位是原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

0: 朱时通。啊，
1: 对，朱时通同志，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啊，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那就他就着急啊。哎，队长，你还记得不？咱那个时候在南域，咱也没任务，我当时死的心都。
2: 说人家呢，跑题了啊。这位朱时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3: 加入武工队了。
4: 你好。
3: 你好，朱同志，你好。
4: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啊。上次一见啊，多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进来。
2: 我朱时通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先回去休息吧啊。
1: 哎，三爷，你的棍儿，哎，请。
2: 哎，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3: 改？
2: 啊？
3: 怎么改？
2: 那咋改都行。
3: 为什么？
2: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

0: 武功隊は町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0: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2: はい。

0: 有事儿。
1: 老程，老程和傅杰都回来了，
0: 就他俩，
1: 还有老方。

小点儿。有句话说了你别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咱说好了一起重建一样，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静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咱一营的旗在，人也在，你先在这委屈委屈，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亲手回山东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这太可惜了。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3: 哎，
2: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太君，我给你倒酒啊，倒酒倒酒。
1: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2: 对啊，不行吗？

0: 核弹。
1: 怎么说脏话呀你？
0: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1: 为什么不适合呀？
0: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1: 谁看我？
0: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1: 这事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0: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1: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0: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1: 那你还亲我了呢？
0: 我亲你那是为了救你。
1: 那你救吕队长的时候呢？亲他了吗？
0: 那吕队长那是男的。
1: 那你是见到所有的女的你都要亲吗？
0: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之样，我真不爱搭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1: 哎，你别走。
0: 干啥？你还干啥？
1: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啊？
2: 不是说这事儿的地儿，
1: 你不管。你知道吗？你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有多担心你。我留在武工队，我就是为了看着你，看着你我就踏实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是不喜欢我，我立即申请调走。

0: 行行行，哎呀，袁队长啊，
1: 让我下来。
0: 哎，哎，行，答得好啊！你的太够意思了啊！我今天非常的痛快啊！你的知道我不开心了，
2: 只要你高兴啊，你就随便想干啥干啥。
1: 对，哎，
0: 谢谢你和夫人的深情的款待，我得回去了。
1: 哎，你要回去啊？这离长安镇可远了，您还是别回去了。
2: 不能走，不能走，你今天晚上就住着。
0: 我一定要回去。我晚上有喝茶的习惯。
1: 喝茶？
2: 喝？
1: 我们家也有茶呀。
2: 是我们家就有茶。
0: 一会儿让我家给你
1: 拿茶去。
0: 你的茶不好啊，你的水更不好。
2: 太君就是高雅，就是高雅，懂茶的，懂茶
1: 的。再好的茶叶，如果没有好的水，也泡不出味道。而且呢，水的温度，哎呀，好多讲究的。你狗，你根本就不懂
0: 茶。好水，好人喝。你得懂茶的。
2: 太君，他懂。以前我们在那个青楼镇。
1: 青楼什么？在青池镇。啊，原来是种茶的。
0: 种茶的女子，
2: 种的，
1: 他懂。不如我们在这儿品茶吧。
0: 那我得带他得回去研究茶道。
1: 回去，太君，我们在这儿研究啊。
2: 带
1: 在这儿一样研究的呀。
2: 带走研究啊，
0: 任队长啊，是不会亏待你的。
2: 带走。
0: 你这个人很大方。
2: 啊，大
0: 我得要送你一个礼物。
2: 礼物。
0: 要写大日本皇军神圣的军帽啊，威力无比的，送给你。我得带你的夫人研究茶道。
1: 二狗
2: 带走，你跟太君去研究茶道。去，
0: 二弟走了。
2: 太君，我送去。
1: 二狗。

0: 太君，您起来了。是啊，米迪，怎么走？啊，有什么事情？啊，是稍微有点早。啊，哎呦，太君，您怎么了？头疼了？
1: 有什么事？你说吧。
0: 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想问问太君您，把我媳妇儿研究完了没有？
1: 米迪，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要是研究完了，我就把它带回去了。
1: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米迪，明白？
0: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1: 端嫂，
0: 太君，有事您吩咐。
2: 立正。端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0: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1: 我得不会骗你。
0: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
1: 啊，行。你得牛归顺的忠心，
0: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1: 真太久。
0: 有事您吩咐。
1: 请坐。咦，
0: 您先请，您先请。哎，没事。
1: 阮太君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0: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1: 你得不想帮助我？
0: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1: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0: 啥意思？
1: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

0: 啊，
1: 但是耶西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2: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1: 不叫夜袭队
2: 啊，
1: 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2: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1: 狗仔队
2: 啊，
1: 狗仔子弟不好。
2: 不好
1: 不好，
2: 阮二狗。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1: 狗
2: 哎
1: 编
2: 啊，
1: 狗编编狗编狗编队好。
2: 对对，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阮太君，
2: 哎，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1: 阮太君，
2: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就说啊。

0: 太绝！
1: 栾太君，着急的不用啊，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升，两。

0: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嘿，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一点，坐坐坐，方政委。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哎呀，送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0: 妈，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3: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

0: 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

0: 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根老人拐杖伞，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不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1: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6: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应该怎么出城？要不让长城一个人出城？这是个好主意。王东队三小队很欢迎。
1: 谢谢你，王队长。三爷咋不一大箱子买啊？三爷背上东西，三爷到位。
2: 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有机会杀掉王凌天，可是我们没杀他。
0: 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再说好了，一起重建益阳，在益阳的旗在，人也在。
4: 鬼子又在哀家哀户的征粮呢。
0: 鬼子这是要疯啊！
5: 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6: 哎呀，要俺说，咱就直接把这个治安团断了算了，
5: 是吧，三爷？
6: 嘿嘿，
5: 你看三爷笑了，直接这么干吧，队长。
6: 干啥干？那就咱这几个人，去干人家的治安团去。
5: 啊，那行，那就算是咱们人家治安团给断了，那还有宪兵队呢，那老百姓那不一样还得交粮食，你到底是咋想的嘛你？
0: 啊，不是打又不让打，咱就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正这么祸害百姓了呢？
5: 你老嘚啵什么？啊，这不都想办法呢吗？
6: 哎，
0: 队长，你是不是早就有想法？
6: 没有，
0: 不是，那你咋还？要不？
5: 玉琴故纵，暗度陈仓。哎，这词俺听过。
6: 听人把话说完。哦。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5: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
6: 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笑>好。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兵节了啊。<笑>
7: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8: 三爷，说啥去？
9: 我朱某人认为。
0: 也可行，哎，那就可行。哎，
8: 这好主意。<笑>
0: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嗯，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5: 嗯，
8: 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0: 嗯，是，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
5: 哎，队长，那俺跟三爷俺俩干啥？
0: 行行行，都吃饭吧。
5: 哎，
0: 我
5: 吃，
0: 饿坏了。
5: 对了，三爷先吃吧。
0: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5: 谁呀？
0: 阮二狗。嗯，
5: 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0: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5: 生
0: 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5: 大队长。
0: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先结了，吃吧。
5: 来，吃吧，吃吧。
0: 来，过来，过来，过来。
10: 你不吃啊？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儿吗？你就看，快吃饭。呀，咋变成这样了？哈哈哈哈哈！把你噎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人要是走了运了，这狗它都挡不住。

0: 这就是渡边太君给你的那顶绿帽子。二狗子，你现在可真是春风得意啊，怎么着，好运气终于来了？
1: 哪里哪里，哎呀，原来是啊，原来是牛大队长啊，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啊。哎呀，
2: 你看我刚怎么告诉你，提醒我提醒我，
1: 来不及了吧，
2: 净耽误正事儿。
1: 哎呀，这个牛大队长啊，小弟要去一趟长生镇啊，我去看看我那个媳妇儿。我媳妇儿吧，现在正和渡边太君研究茶道，我也不知道研究成什么样了，哈哈，小弟得去看一下啊，失陪失陪。大马猴
3: 啊，
1: 来过来，
3: 跟弟兄们说清楚了，都把粮食给我看好了，谁要是敢把粮食给我弄到水里，变成个水王八，老子定斩不赦，听见了吗？
4: 哦，好，
1: 我走了，
4: 慢点。
1: 哎呀，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4: 听说你的整粮工作做得很好
1: 啊，
4: 我得过来看一看。
1: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
4: 啊，有请。
1: 您这边请，这边请，都上上。您请您请。
5: 奶奶的，眼瞎是不是？
6: 打！
5: 来来来！

0: 把起来！你奶奶，连姨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说，我自己是八路。
1: 你干什么呢你？啊，太不像话了你！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家光临又是远影，又是远影，
0: 闭嘴！太不像话了！来，老乡，感谢。
2: 元工，
1: 刘太君，
2: 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1: 我听说印良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0: 你给我闭嘴！
3: 牛鬼祟啊，牛鬼祟！你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
1: 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刘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我们对待这些百姓，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这一点，阮队长做得很好。刘太君，哎。

0: 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局，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1: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
2: 二狗兄弟啊，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
1: 您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是
3: 吧？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
0: 休息，休息。
3: 哎呀，太君里边请。
4: 这边那边太君要走吗？然后完了，牛贵顺说啊，亲戚，哎呀，亲戚，啊，不不不不，这个不是亲戚，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
3: 你看你这造型，明显是要下蛋吗？你这个，
4: 我告诉你，抓二狗就是这德行。哎，喂，我再给你们学学老程啊，老程当时啊。哎，没没没，再换一别的啊！这边还有……
5: 行，别说。这样啊，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6: 到，
5: 就得看你的了。
7: 俺配合，
5: 你一边去。嗯、
8: 队长英明。
7: 英明，英明，
8: 让你滚蛋就英明。

0: 行了，教练，教练，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陈村。嗯，粮食都交齐了。
1: 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
0: 啊，
1: 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0: 老大。
2: 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出去！
1: 感谢我
3: 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
1: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3: 这哪能算小事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此吧。
1: 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
3: 阮队长硬是啊，小小的心意，不曾敬意啊。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2: 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
1: 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
2: 这可不用了，
1: 不用了。
3: 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
4: 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
1: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3: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乡亲们说，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1: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啊！
2: 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3: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啊，
0: 没行这个，
1: 没事，他能行。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0: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
0: 好，好，好，好，我们走。
1: 那行，那行，
0: 啊，
1: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嘴，你当我聋啊？
1: 莫非是我红队来抢粮了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喂，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是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牛鬼顺儿，牛鬼顺儿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连长，嗯，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嗯，这太君就过来收粮。 你说这明码货，万一这出点事，不怕。明儿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哎，你信不信？
2: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哎，阮队长，
1: 啊，
2: 我倒有个办法，
1: 说说，快说说。
2: 您看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1: 这个钟楼镇呢，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的。 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那你的意思是，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2: 你觉得咋样？
3: 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着成，那一定成。走，咱们这就搬粮。走。不对呀，上厅堂下厨不是说，牛人。
4: 白狗子，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阮二狗烧了袋，正上车呢。
5: 行，咱没在这白趴，你们俩去对面埋伏。

0: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留着，快点。
2: 阮连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3: 是，
2: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3: 哎呀，有理，有理。
4: 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0: 队长，粮食装完了。
1: 啊，装好了。
4: 那咱就出发，
2: 走。
4: 哎，稍等，稍等。
1: 张文豪，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
2: 走。哎。

0: 狗日的牛鬼蛇，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2: 是的。

0: 打两下得了，老陈还在里面。
1: 师傅，小心啊！师傅
2: 啊，小心！
1: 你说啥？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快点！哎，快，
1: 留神，留神啊！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1: 哎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
2: 二狗子，好久不见！哎
1: 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2: 别别别！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1: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0: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1: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0: 我没有啊。
1: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0: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2: 什么呢？拿
3: 着。哎，
1: 钱呢？啊，
0: 钱，丢了。

0: 哦，对，那订会儿他在车上给我了，我忘了公款。
1: 队长，这狗咋整？
2: 崩了，都躲开点。
3: 这真崩啊！

0: 啊，没捞着。
1: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呀，
2: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
1: 哎，显到你了，
2: 叫
1: 我再试试。啊，
2: 行行，你试。嗯、哎呀，
1: 准星不好呢。哎，
0: 啊！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3: 对对对，队长，让我来俩。
0: 滚一边去！哎呀，费大劲啊！
3: 我
0: 也是干什么？
4: 大路爷爷们，大路爷爷们，
1: 要不你。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二狗，怕了？啊，真怕吗？
1: 真怕，那能不怕吗？
5: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1: 爷爷，爷爷，那你说我咋整啊？
5: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卡亲戚啊？
5: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1: 哎，别，又疯了！
6: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啊。
1: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啊，疼疼疼疼，急急，太急太急。
6: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1: 怒激怒激怒
6: 激怒。

0: 上，
1: 嗯，
0: 看见了吗？那儿就是鬼子冰凉的地方，记住了。
1: 嗯，那、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队长，有怪事儿。这条狗腿，跑得还够快。
2: 给大家撤。
0: 来。
3: 撤！撤！走！

0: 老关，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你们俩滚吧！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哎，快点，
1: 快收拾，快收拾！
0: 那边守着。
2: 老王，回来了。
0: 打听清楚了？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多少人？那没说。就这些。
2: 八路撤了以后，阮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运哪去了？
0: 那也没说。到底他您俩还说了些什么？
2: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
0: 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2: 他自己？
0: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2: 还有啥？
0: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了。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抢。
1: 是。

0: 看。
1: 胡子哥，
0: 哎呦，拉拉钱，快！哎，这几个桶，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我去！

0: 这条狭路是盯上我的。哎，
1: 队长，要不咱也把梁儿转移吧？
0: 什么理由？
1: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0: 看什么看啊，没人。
1: 对，这挺晚的，也应该没人了，咱也回吧。
0: 回什么呀，还没说正事儿呢。
1: 啥正事儿？
0: 那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
0: 装。
1: 别推，我装什么了？
0: 那你说呀。
1: 说啥呀？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我。
1: 啊，
0: 你说呀。
1: 说了。
0: 你说什么了？
1: 啊，
0: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1: 这事儿你咱俩总得通知一下父母吧，不能说咱俩说行这事儿就成了，对不对？
0: 那你先说你喜不喜欢
1: 啊。
0: 你就吧啊。
1: 你别走别走，你老急什么呀？你这不是小鬼子，这还没打走呢吗，对不对？再者说了，你也不能因为我当初亲了你一下你就讹我一辈子。
0: 讹你？
1: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觉得什么心理上有不平衡的，你可以再亲我一下，这不就平衡了吗？ 我跳井了啊。
0: 哎呦，

0: 我队长。
1: 你这大半夜的在这干嘛呢？
0: 我是熟悉地道。
1: 你都听见什么了？
0: 没有，我刚上来。
1: 啊，那赶紧出来，回去睡觉啊。
2: 是得先通知一下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狗，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0: 别动！今儿这事儿，我牛鬼帅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3: 牛哥，留步。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

0: 口。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

0: 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5: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党领导下的队伍，一四方面军就是一家人。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3: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东卫视10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1: 哎，郭主任，我问问啊，昨天下了节目，我教您那个饮品，您回家做了没有啊？这味道怎么样啊？怎么了？哎呀，
3: 做了啊，做了啊，不过那个味道啊，啊，哎呀，立冬，你说怎么说呢？啊，难以形容，绝了。后来呢，我又给他多加了点这个蜂蜜，哎，别说这个仔细。

0: 品一品之后，这味道啊很独特。嗯，
1: 哎哎哎，两位先打住啊！啊，怎么的，阮老师？啊，昨天下的节目啊，您叫郭主任做了一个饮品。嗯，什么饮品呢？怎么不叫我也一起学呢？
2: 我不是单独给郭主任开小灶。昨天你们俩跟兔子一样跑得老快老快，你们
0: 怪走了，怪了别人。
2: 郭主任呢跟我聊天说，现在出诊呢经常

0: 面有没有什么食疗的什么方法，我预防预防呢？然后呢，我就给他支了一招，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1: 您可别提什么血脂升高
0: 啊
1: 这个事儿了。
2: 嗯，
1: 我这不扎我的心吗？
0: 啊，怎么了？怎么就还就扎你的心了呢？
1: 哎呀，给你看看东西吧。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昨天。
2: 报过单，
1: 我去体检去了、嗯。
0: 我说你昨天溜那么快呢？
1: 这是一张啊验血的报告单。
0: 嗯，
1: 大夫一看呢，说你这个血脂有点高啊，你得注意、啊
0: 嗯。嗯，
1: 当时我听完我就上火了，你看。
2: 我单子我看一看啊。
1: 嗯。
2: 啊，
1: 就这两个项、
2: 对，整个这些项当中呢，确实有两项是比较高的。
0: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
1: 对
2: 总胆固醇这个指标是比较高的。
0: 嗯，
2: 第二个指标呢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对、
0: 这个也高了，
2: 对这个也高了、
0: 嗯、
2: 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从你这年龄来看，
1: 嗯嗯，
2: 得尽早干预去调理它，
1: 得调整，
2: 对，尽早去调。
3: 哎呀，立冬你也别上火了，我也是年年体检呢，血脂都不过关。
0: 嗯，
3: 说到这儿，哎，两位老师啊，
0: 啊，
3: 哎，这报告单上的这个箭头它到底代表什么？我每次一看都一头雾水。
0: 啊，
3: 还得找大夫问，太麻烦了。今天正好两位都在这儿，给我们好好讲讲呗。
0: 嗯，
3: 哎，郭主任，
2: 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0: 啊、
2: 你看这上面的指标，我们说是很多的啊、这很多这个指标，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一项项去讲的。
0: 嗯，
2: 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说这个看到，尤其谈到血脂的问题，在这我简单跟大家讲，与血脂有关的指标吧，
0: 嗯，
2: 一共就几项，
0: 嗯，
2: 有几项，大家注意着。第一个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总胆固醇这是我们观察的第一项，我一般说血脂四项就含有它了啊。
1: 嗯嗯，
2: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注意它。但是立冬这个情况，甘油三酯是正常的，
1: 没有见
2: 正常的，对，1.55在范围当中、
1: 嗯、
2: 啊。我们说这个正常指标1.7以内就可以了。
0: 嗯，
2: 那还有的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查到磷脂啊，
1: 嗯
2: 啊，还有是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里边这立冬把什么也做了呢？把这个肝功也同时检测了，
1: 啊、对，
2: 是吧？这转氨酶的问题也查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呢一个人这个在空腹状态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总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如果要高于正常值的话，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呢是存在着血脂异常的，
1: 血脂异常，
2: 对，异常。
1: 那这个高密度跟这个低密度哈，就这两个，高密度低密度，我最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两个，
0: 这两个
1: 啊，
0: 我跟你说说吧，
1: 你高低
0: 就你那个单子上啊，总胆固醇，它还能再细分为两种，一个就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名字说起来，你字儿有点多啊。
1: 反正我就知道高和低。
0: 你就就记住一个高和低，高的这个是好的胆固醇，
1: 好的，
0: 对你的血管有保护作用。
2: 对，
0: 低的呢，这个是坏的胆固醇，它不能高啊，它要一高，损害你的血管健康。
2: 包括影响了心脏的问题、
0: 那么高的这项指标高了呢，你不用担心，因为他是好人，好人多了那是好事儿。那低的这个指标高了呢，就代表坏人多了、那就不太妙喽。
1: 你说我啥时候能拿到这个单子哈、干干净净的上头
0: 啊、
1: 一个箭头没有，那就好了。
0: 哎，李东，我跟你说啊，化验单子上没有箭头，可不代表身体就一定是非常健康的。就这事儿还是郭主任提醒我的。就有一回我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单，我去给郭主任看，我本来挺得意，我说郭主任你看我这血脂什么的都正常，
1: 没有箭头
0: 啊，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很难得呀？但是立冬，郭主任一看我那单子说，哟，就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达到3.1了，虽然没冒出去这个箭头，但是已经不太安全了，你得注意了。
3: 没有箭头
0: 啊，
3: 这指标合格，那怎么还不安全呢？
2: 虽然说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它没有超过正常范围，但是刚才我讲，它已经接近于正常范围的上限。
1: 哦，对，
2: 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最应该要引起这个高度重视。可能你这个检查的时候呢，那当时是合格，但是呢，你可能回去之后，你可能饮食上稍微没注意，好比说多吃几口肥肉，举个例子啊，或者油脂大一点的，啊，或者说你今天晚上觉没睡好，你熬了个夜，这个你会发现它马上就会突破这个临界值，
0: 对对对，所以啊，我要。

0: 跟屏幕前的朋友们说一句啊，你们自己拿到自己的化验报告单一定要会看，你别光看那些有箭头的，你也要看看那些没有箭头的那个数字有没有接近这头跟这头的临界点，反正低于不行，高于也不行。我之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些营养知识，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平常的常见的健康知识，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让大家的化验单子上呢永远都不会出现向上啊向下呀、这些箭头，那就好了。
1: 但是我这已经出现箭头了，对吧，阮老师、郭主任，我还是不太明白哈。您说就我这体型
0: 啊，
1: 我苗条吗？
0: 啊，
1: 我帅气吗？啊，怎么可能这血柱它有问题呢？
0: 啊，
1: 这不是刚子这种体型吗？哎，
2: 你啥意思？
3: 变成说我胖呗。
2: 但是我的血脂确实有点高，
1: 也高啊。
2: 我这个血压和血糖呢还算基本正常，问题不大。立冬别拿我身份啊。
0: 哎，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刚才这话可都说错了，
2: 说错了，
0: 而且是大错而特错
2: 啊！
1: 哪儿错了？
0: 哪儿错了？
1: 啊，
0: 首先，血脂偏高可不是胖人的专利，血脂是存在于血液当中的脂肪，只不过胖人的血脂异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而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般人他检查出来的血压高了、血糖高了，都会比较紧张。但如果说查出来血脂高了，往往像刚子这样，你可能血脂高了不太当回事儿。
2: 对，
0: 因为我没什么感觉，没什么不舒服。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但是刚子，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血脂高了，你不重视，说不定哪一天你再一测，完了，我血压也跟着高起来了。然后再往下发展的话，可能心血管、脑血管，接下来它全是问题。这个我不是吓唬你。很多要命的健康问题，一开始它就是从血脂上来的。所以血脂这个事儿呢，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要注意，只要发现了就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你三十多岁，你四十多岁的时候你不注意，万一到了五六十岁，好家伙，退休了，刚想享受一下生活，一下子躺床上起不来了。那到这个时候不光自己受罪呀，你还得让上班的孩子来照顾你，甚至还得让八九十岁的老爸老妈照顾你，那是不是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呢？
2: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0: 啊，
2: 我懂了
0: 啊，
2: 从今天起绝不吃肥肉，拒绝一切垃圾食品，必须把我的血脂给它掉下来。
0: 你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血脂的升高可不仅仅是吃出来的
2: 哟。
0: 比方说啊，工作的压力大吧，我们朋友们有没有啊？压力大的
2: 有，
0: 长期的精神紧张啊，完不成指标啊，啊，有熬夜呀、抽烟呐、过量的喝酒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或者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长时间的你的工作 ，IT 工作者长时间坐着就是电脑不动，缺乏运动等等，都可能引起血脂代谢的紊乱。
1: 不是这么多的原因呢
0: 啊，
1: 那这个血脂的问题也太难控制了
0: 啊。
1: 哎，两位
0: 啊，
1: 我现在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您二位给支支招呗。
0: 哎呀，立冬你也别太紧张啊，办法还是有的。
1: 有办法
0: 啊？对
1: 啊，有办法就好。
0: 放心，我说给你听啊。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邻国的人得心脑血管病的人比咱们国家少吗？人家那儿都没退休一说，七八十岁还跟那儿当司机呢，开大巴车
1: 了。这个对，
0: 你都知道，对不对？
1: 是，
0: 主要就是他们会非常自觉地进行体检，年纪大的人每三个月啊，甚至有的每一个多月就查一次。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坚持定期的体检，咱们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调理。那么生活中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记住六个字，我一说你们就得笑，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迈开腿呢很好理解，就是要运动起来。而管住嘴呢其实有两层意思，除了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之外，

0: 我们还要知道自己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管住嘴。
1: 对，就像荣老师呢，就是您教给我做那个饮品、
0: 啊，饮品对，
1: 这儿来，其实我发现这里边的成分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真的是太有帮助。
2: 哎，两位，咱都说到这儿了，荣老师啊，
1: 是。
2: 那您教郭主任做的到底是什么饮品啊？我跟立冬都等这么半天了，也教教我们俩呀。
3: 我都摩拳擦掌了，我都等不及了，我都。
0: 别等不及，我这个饮品呢，它就叫蜂胶大蒜萝卜汁儿。
1: 你看
0: 这
1: 个，
0: 你看一听这个，你看就是一种，哟，就是这种表情啊。
1: 对对。
0: 做法呢，其实。不难，要不你们看，我来做，你们肯定能学会。
2: 好的，
0: 做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天然蜂胶一小块，去皮的大蒜三瓣，去皮的白萝卜一段，蜂蜜适量。我们先把蜂胶泡在温水里泡一会儿，把大蒜切碎。捣成大蒜汁儿，白萝卜切块，捣烂取汁儿，用干净的纱布把它过滤一下，把白萝卜汁儿跟大蒜汁儿倒在一起搅和均匀，再把泡好的蜂胶水倒进去搅拌一下，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再次搅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观众朋友，我是做完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您学会了吗？
2: 我现在知道郭主任为什么说这味道独特啊，大蒜汁儿、萝卜汁儿都是辣的，混在一起它能好吗？
1: 我说我刚开始我说这个味道，
3: 要不我刚才一听这名，我能这表情吗？
0: 就是呀，
1: 所以说我说这里边你要不加点蜂蜜的话，这味道的话你
3: 那是相当可以，
1: 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哎，
0: 这个刚子，你只说了大蒜萝卜是辣的，我告诉你，就加在里边的蜂胶水它也是辣的。哎，不过呢，好的蜂胶绝对不会是特别像那个辣椒那么辣，不是那么辣的，微微的有点辣，微微的有点苦，然后吃到嘴里呢还有一点涩涩麻麻的感觉，还带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辣的味道，辣不是特别辣，但是这个总体的口感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清爽的，会让你喝的时候联想到大树的树皮它破了一块，里边流出的那个树枝的味道，
3: 我那树枝的味道我知道，它其实是挺清香的，
0: 是
3: 它闻起来还能那个提神醒脑的，
0: 没错。那如果说立冬你去买到的这个蜂胶没有味道，我就告诉你，说明你买的蜂胶的成分不是很天然的。对，如果说闻着有很强的那个蜂蜜的味道，那你这里头啊，这个蜂胶的成分里边是加了不少的蜂蜜。我告诉大家啊，就这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假蜂胶。
2: 假的？
0: 它是用树胶做的，甚至你去闻那个味儿啊，带有一点点的臭味儿。
1: 对，
0: 就是那种什么叫就酸臭味儿。这样的蜂胶大家千万别买。不过呢，这个气味味道这些标准毕竟呢，我一讲这都比较模糊的啊，不同人的感觉呢它也不同。那咱们要想选到好的蜂胶还有更加精准的标准，立冬刚子你们说是什么？
2: 总黄酮
3: 含量呗。
0: 哟，这俩徒弟行啊，
3: 是异口同声啊。
0: 对对对，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蜂胶对身体的好处多多，既能调血脂，也能控血糖，既能抗衰老，又能提高免疫力。这些好处是怎么来的？主要就是从黄酮类物质里来的。那么蜂胶里所有

0: 黄酮类物质加起来，那就叫总黄酮。
1: 嗯，
0: 这个含量是越高越好，达到五以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上不封顶。但我听说过最高的好像也就是，据我知道的是9%，我还没听到比它更高的。
2: 对，任老师哈，其实含量的这点呢，我也从您这儿学到了很多，
0: 也从我这儿学到了。
2: 你看我这个做这个蜂胶大萝卜这个汁儿的时候啊，特地的我就买了那个总黄酮含量，就是在多少5.5%，特别看了。
0: 哦，这个超标准。
2: 袁老师跟我讲说，你买呀就买这种的。
1: 对，它高。
2: 对，我好不容易呢，我记得这个找了好多药房，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到了。
0: 嗯，
2: 好多大品牌的，其实我一看，一看牌子大。厂家也挺响亮的，但是都不到5%，你都给放弃了。
1: 是，
0: 郭主任，您能找到5.5%的，这已经很不错了。
2: 不好找啊，不好找。
0: 郭主任，这个我教您的饮品吧，您真的可以经常的喝喝
2: 啊。
0: 好蜂胶它有净血的作用，不光是能预防改善血脂，还能防血栓，保护好咱们的心脑血管。再加上里边就是大家不爱吃的那个大蒜汁儿、白萝卜汁儿，我告诉你们呢，都有相当好的降血脂、降胆固醇的作用。就我说的这三样，你放在一块儿，那叫一个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呀！说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神器，那都不为过。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生活得健健康康的，活出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精彩。我希望啊。我跟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都能达到天命。天命多少岁？
1: 100岁。
2: 你
0: 差了点，多少岁？
1: 120岁。
0: 哦，你向弟弟学学啊。
3: 活到120岁。
0: 对，
3: 这个血脂的问题啊，非小事。那饮食运动呢，要调理，不妨以病防胃病，健健康康过100岁。
1: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0: 真倔。
1: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0: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说这个5年前的时候体检就发现这个血脂啊比正常值呢高一点。然后我爱人就劝他说，你上医院开点药，这个调一调呗。我说这个年头那家家都吃的挺好，血脂高的人多了去了，他算什么事儿啊。后来我爱人就劝了我好几回，我当没听见。这不半年前呢，觉得这个脑袋呢就胀乎乎的不舒服了，上医院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血压那个180。
3: 哎呦，
0: 好家伙。
1: 那大夫也说了，你这个再发展下去啊，你就危险了，你有脑梗的危险。这时候害怕了，吓一跳啊。这看了节目才知道，这是从血脂发展来的。您说我要是早听劝，我何至于这样啊？
0: 你看，
1: 对吧？
0: 对呀。
2: 其实你这一讲啊，我们一听，我们就感觉到这位朋友平常确实太大意，
1: 太大意。
2: 人有东西提示着你，还不往心里去，
1: 对，
2: 是吧？
1: 爱人天天劝呢，
2: 对呀，
1: 不好使。
2: 对呀，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血脂偏高其实很危险。特别说是这种已经超出这个正常数值的这种情况，就算有的时候我感觉不算太高，接近临界值了，也必须啥，我们应该要高度去重视它，及时的调理和治疗。
1: 调理，
2: 你怎么叹气了？
1: 调理治疗，调理治疗，
0: 拿起他的担子了。
1: 调理治疗，
2: 调理治疗，
1: 对，
2: 有方法。
1: 然后，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那不白花钱吗？希望冉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给我们推荐推荐。
0: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只有这样的蜂胶，它才能净化血液，才称得上是血管的清道夫。但是呢，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2点几的、3点几、什么4点几的，就连超过5%的，它都比较少。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

0: 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1: 对，
0: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
1: 嗯，
0: 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能保护心脑血管的食物，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立冬，
3: 来看这位吧，彩云。
0: 嗯，
3: 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
0: 嗯，
3: 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我都没信心了。
0: 嗯，
3: 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0: 嗯，
2: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3: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
0: 啊，
3: 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啊。现在60多了，儿子呢也成家立业了。
0: 嗯，
3: 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
0: 嗯，
3: 本来呀、我都说我不看，
0: 是吧？
3: 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
0: 嗯，
3: 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
0: 嗯，
3: 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
0: 嗯，
3: 但是我那个皮炎，
0: 嗯，
3: 你说他多不凑巧啊。
0: 嗯，
3: 皮炎他突然犯。
1: 嗯，
3: 然后那个脸上就长了很多的那个红疙瘩。
0: 嗯，
3: 又红又痒。
0: 嗯，
3: 晚上痒了呢睡不着觉。
0: 嗯，
3: 就这个事儿已经折磨5-6年了，反反复复。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
1: 对，长得位置不好，
3: 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这脸都这个表现。
0: 嗯，
3: 所以这几天呢，我看您讲哈，说这蜂胶能消炎，能杀菌。
0: 嗯，
3: 我想试试。
0: 嗯
3: 啊，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
0: 嗯，
3: 我想赶紧好起来。
0: 这位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具有很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它能改善各种各样的炎症，当然这里头也包括皮肤的炎症。
1: 对，
0: 郭总，我说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皮肤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反反复复发作很难产，
3: 这跟啥有关？
1: 最主要的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很大关系，免疫力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是真正能用上一些，像阮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这种高品质的蜂胶的话，其实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不光是对我们的皮肤问题有所改善。包括我们身体这种抗病能力也会随着免疫力的增加，它也会大大的增强。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脂的那种清香，
1: 对，
0: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另外呢，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你在蜂胶里加了它，就会使蜂胶提高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大大的增强。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2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3: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我很激动
0: 啊，
3: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0: 啊。
3: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0: 啊，
3: 他呢是黑龙江的。之前呢我跟他说我这个血糖一直有点高。哎，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

0: 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
1: 嗯，
0: 让我呢省着点吃，
1: 嗯，
0: 悠着点吃，
1: 嗯
0: 啊，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
2: 嗯，
0: 泡水喝。后来呢，
1: 嗯，
0: 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
1: 啊，
0: 就这个蜂胶，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1: 啊，
0: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
1: 啊
0: 啊，嗯，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对吧？那宝贝嘛，
1: 对。
0: 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
1: 嗯，
0: 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儿，
1: 嗯嗯嗯。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东北黑蜂有着顽强的自愈力和抗病力，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呀，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您用了才有这么好的调节血糖的效果。
2: 嗯，
1: 我说的对吧，郭主任？
2: 对对对，蜂胶啊，其实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呢，在这个医学界也是被广为认知和认可的，
0: 公认的，
2: 对，认同的啊。那么要点当中，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蜂胶的功能主治是干啥的呢？帮我们补虚弱，
0: 嗯，
2: 化浊止，止消渴，帮我们更好的帮我们去清除血垃圾，
0: 嗯
2: 啊，帮我们去这个降浊啊，通痹的作用啊，包括呢，你看止消渴，刚才我谈到了，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0: 对血糖
2: 的。对，刚才这个案例人讲到的血糖很好，原因在哪儿？就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0: 哎，对，
3: 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那多好啊！
2: 哎呀，
0: 真行！
2: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的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
0: 了，
2: 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0: 是
2: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立冬，
0: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1: 没错没错。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很多钱呢。
0: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2: 对，你想多了，
1: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0: 贵，
1: 对不对？所以人说你想啥呀？
2: 还少。
0: 对，
1: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好，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3: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首先来看，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办展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

0: 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都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今天老友新朋跨越山海再赴中国第一展，我们的记者黄子毅现在就在琶洲展馆的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子毅，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的情况吧。
1: 俊杰你好，我现在是在广交会琶洲展馆的现场。本届广交会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4号呢，将分三期举办。广交会的分期举办要追溯到24年前，2002年春的第91届广交会呢，是第一次施行按专业分期举办。在当时呢，这是广交会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也标志着展品的数量、类型、参展企业的规模和采购商的数量呢，都有了质的跃升。再往前一点，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70年过去了，广交会今天的展览面积从原来的不足10000平方米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是展览面积比70年大了160倍，而采购商的数量呢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70年增积下来的人气呢，在每一届广交会开幕的第一天呢，我们都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您看，就在我身边，参展商和采购商从4面8方赶来参加这个享誉全球的70年140届从未间断的中国第一展。
2: I come from Brazil.
3: Brazil.
2: Yes.
3: Okay. How many times?
2: First time here.、Mm-hmm. Yes, and the expectations are very high.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I thought.
4: This is my 14th time. Some very, very good machinery here.
1: 沉甸甸的70年，凝结着的是好几代中国人的奋斗和心血。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向心向智，更专更优。广交会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那么今天，世界能从广交会上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中国？我想答案就在展馆里，就在这些先进制造的产品里，就在不断突破常规的创新思路里。我的同事方丽现在就在服务机器人的专区，她有什么新发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她。方丽，
5: 我现在就在广交会的地区展馆，这里呢是有服务机器人专区。这个服务机器人专区的展览面积是达到了4200平方米。我们刚刚走了一圈啊，发现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机器人呢不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实打实能够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去干活了。我身旁的这一台呢，就是理工的锂电 FES 轮式人形机器人。今天呢，它是在这里首发。它的脚底下是有4个轮子，身高1.8米，双臂是能够举起30公斤。重复定位的精度是达到了正负0.05毫米，大概是有一根头发丝的粗细。那么厂家的说法也非常实在，它呢可以不改造场地，到工位就能干活。而我身旁这一台这个大家伙啊，是一个球形机器人，它没有腿，靠的是肚子里面的一个大摆锤往前滚，它能够抗击4吨的冲击力，台风暴雨天都不怕。另外呢，在整个展区还展示出来很多可以解决日常生活的机器人，比如说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它不用接水电气，一键就可以完成高空幕墙的清洗。所以说，从工厂车间到日常生活，这个服务机器人展区展出的不只是单个的产品，而是一整条自主可控的机器人产业链。
0: 谢谢两位。展馆打开，服务也得跟得上。那么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了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马上来连线正在广交会登陆大厅的朱岩颖。岩颖，来给我们说一下现场登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第140届广交会地区展馆的登陆大厅，那现场已经有不少的客商陆续抵达。为了提升入场效率，本届广交会共设置了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那我在现场观察到，已经有不少的客商正在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准备入馆进行采购了。那么办证到底有多快呢？据了解，客商现在完成护照信息核验之后，制证大约只需要30秒，首次办证补办和换发均是免费的。那如果 所持往届有效境外采购商证件的客商，核验之后可以直接丝滑入场，无需再次激活，进一步提高了本届的入馆效率。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前来参展的各位朋友，提前准备好您的有效证件，在现场按照指引办理手续，可以大大提高您的入

0: 管效率。广交会走过七十年，迎来第140届，不仅为中国企业和全球客商搭建起贸易桥梁，也在不断升级的服务背后，让每一次相聚更高效，让每一次合作更顺畅。
1: 在当下，这场跨越70载的外贸盛会，为何会一直以不断档、不掉线、不关门的稳定疫区，成为不可替代的外贸窗口呢？来听听评论员陈壮的观点。
2: 全球大展不少，新渠道更多，70年、140届，广交会为什么还不可替代？答案就是三个字，确定性。第一层是交易的确定性，风云会变，订单会变，但广交会从未缺席。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越难判断前路，越需要一个准时开门的生意场，找客户谈订单看趋势，这种信誉花钱买不来，抄近道也赶不上。第二层是供给的确定性，客商挑的是产品，看的却是背后的中国制造。订单多了，产能能不能跟得上？需求变了，研发能不能跟上？从广货到国货，广交会的底气来自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协同能力。再往深一层是开放的确定性，外部环境越不确定，中国却把大门越开越大，广交会这扇窗一直开着，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确定性。与广交会同行，就是与确定的中国同行，也与不断涌现的中国机遇同行。
1: 而在新疆喀什，另一场经贸对接会正在举行，请思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俊杰，近日跃起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新疆喀什举行，来自中亚、俄罗斯、中东等地的海外粤商会负责人和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企业代表走进喀什，共同寻找向西开放的新支点。
4: 在活动对接会上，圆桌交流围绕中吉乌铁路建设机遇、供应链协同、中亚市场开拓、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等议题开展研讨。
5: 我们依托深圳港、广州交投等运营的增程物流枢纽，广东港和广东省境内的物流枢纽集货，然后通过铁路、公路运输至喀什，再通过喀什运输往境外的客户手中。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广东企业家纷纷表示，喀什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这里西出中亚、南下南亚的通道正越走越顺，广东企业向西开放的半径正在扩大，让广货行得更远。
5: 我们能够在 APEC 里面呢，我们广东省网呢可以更多的利用这个一些展示的机会呢，把我们广东制造的这种亮点和广东设计、广东时尚的这种优势能够逐层的传达。
6: 我们在中亚的时候发现对广东的产品是蛮喜欢的，我们超前的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新的产品，就是我们广东制造是很出名的。
3: 今天，中国银行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大湾区首发上线仪式在广州举行。
4: 此次首发上线的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聚焦破解商业医疗保险跨境直付难题，为保险公司和国际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资源对接平台。
7: 金融跟科技的一个深度融合，平台上我们首次把商业银行的信用引入到了商保直付这个领域，然后把跨境汇款还有集合对账这些功能放到平台上，扩大了一个传统的服务边界。
4: 该平台创新将国际结算产品嵌入平台，构建加密跨境可信数据空间，为国际医疗试点医院和境外保险公司提供跨境医疗数据合规传输、低成本银行信用担保、跨境人民币高效结算等服务，为持有境外医疗保险的患者在境内医院接受免垫资直接诊疗服务提供金融支撑。
8: 医院的流程简化很多，也更加规范，患者呢也不再需要提前垫付大额的医疗费用，医院和保险公司方面可以直接结算。
9: 通过这个平台，加密的理赔资料会由合作的医院向保险公司传输，个人信息和医疗数据的交换更快捷、更安全。
3: 近日，工信部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名单公布，深圳高新区南山园区智能机器人示范园区上榜，智能机器人领域全国仅两席，南山为什么行？
10: 深圳南山园区智能机器人示范园区横跨深圳湾、流仙洞、大学城、石壁垄四大片区，企业、高校、实验室、人才、资本和场景在此高效对接，从跨城会议变成电梯直达，产业协同的深圳速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可以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起协同来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探索一些新的场景和需求，
1: 借助园区内的这个产业链及响应效率的优势实现我们的零部件从设计验证到量产交付的这个短周期的衔接，形成了非常敏捷协同的这个模式。
2: 目前机器人股已聚集超2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密集生长，让这片谷地成为深圳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承载区。深圳南山正用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一套精准有力的政策体系，为打造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破题。
3: 当篮球邂逅无人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2026管篮无人机挑战赛松山湖海选赛在东莞开赛，东莞全市的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上演精彩的无人机空中对决。
2: 谁说打篮球必须靠双脚？东莞这帮少年直接把赛场搬上了天。管篮无人机挑战赛首创3-3空中篮球对抗赛制，借鉴篮球持球、传球、24秒进攻实现等规则，选手操控无人机完成空中拼抢、攻防转换与定点投篮。这场篮球城市加低空经济加科普教育的跨界赛事，走出特色科创育人之路。
4: 想去看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很新鲜，然后我就想来了。看着别人飞无人机，就感觉这个很高科技。
5: 咱们东莞呐，咱们这个大湾区啊，以至于咱们国家呀，对咱们这个项目呢非常的重视。那我也觉得孩子以后学了应该是不错的。
2: 值得一提的是，赛事全程免费，并配套公益培训，降低青少年参与科创活动门槛。松山湖海选片区前100名选手晋级12月东莞市全市决赛，未晋级选手还可参加11月公益复活赛，争夺额外晋级名额。
6: 12月总决赛，我们也将落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届时选手不仅在大学校园里比赛，还有机会和港全大的教授、专家们面对面交流，感受大学浓厚的科技氛围。
3: 这两天一名女乘客在深圳机场花了2块钱买到了单粒的布洛芬的话题引发热议。这项便民服务收获了大量的网友点赞，也引发了讨论，拆零单粒卖药是否合规呢？
7: 10月12号，旅客赵女士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候机时突发生理期腹痛。由于随身没有携带止痛药，他找到航站楼医疗急救站求助。在机场医疗急救站，经工作人员核查用药禁忌后，赵女士花2元买了1粒布洛芬。据机场介绍，急救站推出按粒售药，是为避免旅客应急购买整盒药品造成浪费。该暖心服务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呼吁这类人性化便民举措可以在更多交通枢纽推广。但也有网友担忧散装售药涉嫌违规。法律人士解读，该急救站属于医疗机构，这种属于诊疗中的药品调配，做好登记，保障药品可追溯，拆零给药并不违规，是兼顾安全的人性化应急服务。
3: 近期呢，还有2条涉医的新闻同样引发了网络的关注。一是某医院的儿科医生正在救治重伤患儿时，下一个号的家长却以自家的孩子病症更紧急为由要求插队。医生评估之后发现并非如此，随即拒绝。该家长呢，当场打电话投诉医生。另一个是佛山的一位病患主动送了1罐1.9块的汽水给医院的药房工作人员。不是感谢，而是反手举报该工作人员违规收礼。针对此事呢，医院回复，这名工作人员并未主动地去索取饮料，当时因为忙于搬运物品，无法推却，但是并未饮用，也不存在请托的事项。目前呢，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事件正在依法处理当中。插队不成就投诉，硬塞一瓶汽水再举报，医患关系本来就敏感，那这个世界真的是谁闹就谁有理吗？我们来听听评论员杨琦的观点。
8: 这类维权看似理直气壮，实则呢是把规则当成筹码，把公共渠道当成了泄愤工具。医生不能够一边救人一边应付这种无端的指控，医院也不能够为了息事宁人，让守规矩的人替无理取闹买单。投诉渠道要畅通，但是恶意投诉不能够零成本，谁滥用权力，谁就该承担后果，别让谁

0: 听到谁有理变成潜规则，更别让专业判断被情绪绑架。
1: 那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俊杰。
2: 好的，谢谢思颖。好，我们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巴黎车展。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车展，也是世界五大车展之一的巴黎车展，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德法老牌的车企，而是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军团。
3: 本届车展多国汽车品牌同台亮相，但与往年不同，宝马、日产等传统车企罕见缺席，而来自中国的广汽、吉利、理想、领跑等20多个品牌参展，比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多。连续参加了几届巴黎车展的汽车行业观察员还在领跑展台偶遇法国总统马克龙。
4: Bonjour, madame. Hello, how are you?
5: 对比前些年出海，中国车企已经不再只靠价格优势打开海外市场，而是带着自研的智能电动技术来到欧洲汽车工业的核心区域同台比拼。我在现场看到有大量欧洲本土工程师、设计师来到中国品牌展台观摩研究。
3: 本届巴黎车展上，中国车企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展品陈列，而是集中带来面向欧洲市场的实车，多款车型完成全球首发，出海也从车型输出升级至技术制造体系的深度落地。
5: 这次车展官方组织的智驾实验室也只有特斯拉和小鹏参与，吸引全球超400家媒体报名。吉利汽车集团也在法国 UTAC 百年试炼场接受全球数百家媒体动态试驾体验。从产品技术到本地化布局和综合影响力，中国车企正在稳步扎根海外，这正是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缩影，也代表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
2: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天因疑似劫机警报被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此前，空管系统曾收到涉事飞机发出的7500应答机代码，这一代码通常用于表示飞机遭到劫持或其他非法干扰。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方面14号说，过去一晚由于星链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肠胃宁，我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0: 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军全打完了！
1: 闭嘴！
0: 前进，要胜，后退不死！
2: 同志们，冲啊！
3: 是。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文尔奇，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突破河，就放我回山了。
1: 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沉舟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我们的枪能够过去，可上元怎么办？
1: 老子是还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来。
2: 难道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吗？
1: 他
2: 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被王八了。
1: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太极花的兵。
3: 到了阎王爷那儿，都别说认识我。

一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0: 阁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把火消灭他们！快！哎，军师！哎，大人啊，背上你媳妇儿，撤！
2: 哎，媳妇儿，走！
3: 滚！
2: 哎呦！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要是早一点劝罢特白，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的死。

0: 兄弟们不会怪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四川必保。我保证。
1: 都不许哭，都给我站起来，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
2: 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

0: 鬼子见了想死，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要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1: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2: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

0: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2: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我们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颗子弹头。

0: 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不好。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1: 看了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使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再把你送回到阎王那里，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
1: 我说。

0: 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队长，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2: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1: 是。
3: 开枪了！
2: 开枪了！
0: 是皇军。
1: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2: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啊、快看！

0: 1、2、3、4、5、6、7、8、9、10、11、12、13、14、15。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0: 走，
1: 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1: 闭嘴！抢老百姓那么多粮食，给我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1: 鬼子，鬼子。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为你效劳什么？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也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起来！趴在桌子上100个佛咒，快！
3: 是。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住没？
3: 不敢忘，不敢忘。
2: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
3: 不是，是是。喂，
4: 我是龟井，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3: 报告龟井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4: 政委发现白茹没有？
3: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2: 压下去。
5: 是。
3: 我还没。出去！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2: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0: 啊？为什么？
2: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呢？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找他们。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6: 混蛋！全都跑了。
7: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6: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就我就宰了他，以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7: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婚拈花心乱。
6: 阁下的意思是
7: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一张影。

0: 了两片嘴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
2: 看报了，看报了。
3: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白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3: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3: 怎么这么臭啊？

0: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1: 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野鸭洲老鹰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
1: 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2: 迟才，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了。
0: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2: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礼拜吧。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0: 知道。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2: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些。
1: 干什么？
2: 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0: 王军下面队有请。
1: 大家的，皇军只收火鸡粮，李又家收火鸡，这里里外外啊，咱可赚的这个数呀。
2: 姐，
3: 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混进来了。
2: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3: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鱼粮。
2: 哎呀，哎呀，村里没鬼子，你怎么突然拿枪吓唬我呀？你
3: 闭嘴！一排长，到！
4: 老
3: 老实磨磨蹭蹭的，把这个十恶不赦的王八蛋给我拖出去，崩了！
4: 是。
3: 哎，干什么？
4: 子弹多浪费呀、这玩意儿根本配不上。我摔死
2: 了！哎呦，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兑给乡亲们，
4: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是得摔死你！
2: 啊，不是，我下辈我双倍双倍退给大家。哎，
3: 少一粒粮食，
4: 我摔死你！都干一件坏事，
3: 摔死了再摔，
4: 摔死你为止。
2: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
3: 李排长
4: 到，
3: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4: 是。要再祸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老鼠。
1: 这怎么可能？你们要是敢说一句假话，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哟！
2: 太爷，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

0: 的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1: 是啊是啊。
0: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太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2: 闭嘴。
3: 什么？李鱼嘴？好，知道了。
2: 杨门德下去吧。
4: 走。
2: 李鱼嘴被戴锦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造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
3: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
2: 不，这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猴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
3: 明白。
2: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
3: 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
2: 动手。
3: 嘿，
5: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6: 买包烟。
5: 哎，来了。
7: 你要什么烟？
8: 马明已经叛变，除了大家赶紧撤。
7: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俊华。
8: 好的。
5: 哎，找你钱。
8: 好嘞
5: 好嘞。
9: 好嘞，
10: 两老白干。
9: 好嘞，
10: 好吧，那啥，

0: 团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
2: 是。
3: 老铁叔，
4: 蓝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0: 别动，
3: 这可是无声手枪。
4: 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3: 去，把外面的马鞭子竖着插起来。
4: 去。
3: 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的。
4: 畜生！
5: 也跟瞎眼的猫头鹰似的，到处乱撒嘛。没发现耗子，才被鬼子给发现了。
3: 什么名堂？
4: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3: 来，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迟早会来，急什么？
1: 看你，
2: 过来看一看，
1: 安全的，咱们进去。
3: 干什么？
0: 我让小二倒水。慢，喝茶要烫嘴的。
3: 刚烧开的。
0: 满上。
4: 叛徒。

0: 枪一响，就往那边跑。
1: 要走一起走，要撤一起撤。
0: 如果再不走，你就走不了了。
1: 谁说的？
0: 你现在看不清楚这个局面吗？咱们现在是孤局。
1: 看不清。
0: 这本事
1: 你不知道的多着呢。
0: 咱们现在得走了。
1: 老天叔还在里面躺着呢。
0: 没办法。
2: 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

0: 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

0: 老马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3: 等等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那正是鬼子想要的。
0: 我怕死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呢，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3: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1: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
1: 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
0: 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接纳归案。
1: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

0: 可这儿有147个人呢。
1: 啊，你想成为第148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0: 战争会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鸡犬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1: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后打他一脚。
3: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1: 主任，
3: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一声。
4: 该想得到吧？
5: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4: 不行！
5: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4: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5: 我命令你让开！
6: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

0: 报告，还没有发现九大队过来。
1: 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
2: 这个死金豆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你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到得手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没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傻，能不安静吗？出发！老婆，老婆，你没事吧？你就是个废物！
1: 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你看见鬼子了？给我10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2: 先锋旗，抓到戴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任务。

0: 们早就暴露了，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0: 不就一风筝吗？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把我的帐篷改成风筝了你。
1: 哎，你等一会儿再打我。
2: 马怎么就回来了？
3: 鞋盒子不见了。风筝。
4: 风筝掉马灯。

是没有。

0: 柜子。
1: 来，给俺了。

我们要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他们只要到了顶家村这里，就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嗨。

0: 鬼子确实是夹枪封锁了，东北和南面都说鬼子去了队，北边一支伪军大队押回来了。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1: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货去过。
2: 打住！你一个人去？
0: 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2: 当然至于了。 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

0: 他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1: 你脑后长犄角。
2: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呢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军爷，
3: 钥匙来了。
4: 这是你要油，还是秤？那破布。
3: 太好了，你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呢？
1: 哎，这可不是把戏。It's science， 这是科学。
0: 好，你接着玩你的科学，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5: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当然。
6: 金刀子先生，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钳子，把你牙给你掰了。
1: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帮手。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戏法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1: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0: 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执行命令，上。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俩可得上来啊！
2: 快点。
1: 快上去。
0: 你先上，上。

0: 我们都牺牲了，
1: 你要咋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把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让梯子断了呀。

0: 是一个金刀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夜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第二回了。
1: 你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0: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别动！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能快。
0: 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

0: 你还当过郎中呢。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嚎，再嚎就真死了。起来
0: 吧。你怎么又在我老婆房间里啊？
1: 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0: 出来吧，烈士们。啊，
1: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嗯，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2: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3: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4: 出来了，都过关了。
3: 谢谢啊。
4: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4: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
5: 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6: 老板批了。

0: 钱少校，
1: 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2: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1: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3: 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2: 秦可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
3: 可这辈子我的爱只属于金哥了。
2: 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地生活着。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1: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相信靖哥在九泉之下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刚说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照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诚信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笑什么？你笑？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1: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4: 队长，队长，队队。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4: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5: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5: 你呀，戴金花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银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战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抓捕这个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1: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
2: 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的。我看这回啊，悬，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
2: 我觉着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还是很开阔。
4: 哎，
2: 进来的大官呢？
3: 在里头呢。
2: 咋了？你干嘛呀？这回人壳里带进来的吧？
3: 没错。
2: 你检查了吗？没有。哥，唯一检查你把人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是我的六亲。
3: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2: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
0: 不是，怎么了？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军容军纪了？啊，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2: 不是，
5: 刀子，你进来。
2: 哎，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5: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哟呵，还挺义气啊。啊，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
2: 冀中
1: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小弟说准了，
1: 王二米。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是吗？是。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
2: 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0: 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3: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完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主，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

0: 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大算账？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别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吃吧。
1: 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学什么新大队长呢？
2: 是啊，哎，我可就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3: 哎，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1: 对呀、啊。
2: 哟，大人，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4: 我不稀罕。
2: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1: 嗯，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2: 来来来来，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4: 各位大叔大哥。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投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5: 我态度鲜明啊，我投戴队长一票。
2: 王大人，你这是耍赖呀、啊？你这是？
4: 你要不也是走远点。我丑啊，可说在前面啊，别着急，吃了我的鱼块，可一定得给我干活。谁要不给我干活？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6: 放心吧，
7: 放心吧，你们。
4: 别着急，都有份儿。
8: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0: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8: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0: 我
9: 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8: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喽？
9: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8: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
9: 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8: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9: 我反对。
10: 刀子，
9: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0: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9: 哎，
8: 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哥同志代理。
9: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0: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9: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11: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0: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9: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0: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的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1: 陆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2: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3: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行，必须，一定。
0: 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4: 没有，挺好的，做的。
0: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3: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0: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3: 是
4: 是，
0: 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马明已经被我们榨干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了。
1: 可我却不这么看。

0: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0: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了，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的？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3: 队长，
4: 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啊，进来开会来了。
4: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4: 啊，来来来，
3: 队长，
4: 再抓一点。
3: 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5: 来来来，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4: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

0: 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好，
1: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2: 那叫什么呀？
1: 叫戴大队长。
3: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4: 哎，那你呢？
3: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2: 真把官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官都保不住，你是男人吗你？连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不是男人。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严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2: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3: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3: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3: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3: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3: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1: 我戒了。

0: 谁？
1: 啊！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大队长。我不知道您咋外边的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哎呀，
2: 这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0: 你站住！
3: 我答应你。
4: 答应什么呀？等会儿睡觉。
5: 快快快，走快走！

0: 对不起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0: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0: 此时七亿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华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该怎么办？
1: 请我别
2: 拿酒。
3: 心情不好？
0: 上次啊，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马局长，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哎，大家好，
0: 恭喜，恭喜，嗯。
5: 太君，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6: 不不，实至名归。
5: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6: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我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好，请，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马县长这次上任，则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良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出的点心，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2: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0: 我是背着文天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啊，
1: 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全是好日子。
0: 谢谢。
2: 第一行动队，集合。

0: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
1: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对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个人。
0: 是当人质吗？
2: 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我就不能去了。
0: 可是，
1: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出发。

0: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除奸任务。等下一次杀鬼锦英朗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1: 一言为定。伯豪，我等你。
0: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0: 和纷争冲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这个是金哥的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你先拿着吧。
1: 来吧，你个畜生！
2: 确定马明会从这儿来？
3: 新官上任，不可能偷偷摸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0: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1: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0: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0: 你能听我的？胡扯！你现在是队长还是大队长？我看是被牛大人的话给逼的吧。

0: 这是南马明跟诱饵，这招太狠了。
1: 这些兄弟是替我们牺牲的，
0: 你别太内疚了。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1: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国民党。

0: 袭击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国民党军队，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
1: 这车死的那个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1: 这个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2: 不是死是什么？
3: 马明跑了。
2: 啊！你得金刚钻，就别在这死家伙，这不下大功夫，下捣乱吗？
3: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1: 马县长，县长个屁！
0: 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1: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0: 不去。 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哎，走吧。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3: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6: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

0: 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一百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

0: 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本次免费申领活动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1: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我再强调一遍，只送不卖。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1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1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11: 太刺激了！

0: 身体不舒服。
1: 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
2: 这个
1: 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掉头去长乐县。
3: 嗨，
4: 喂喂喂，

0: 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1: 绷住了，别说话。
2: 我要是绷不住了，
1: 那就拍桌子。
3: 马县长到！
4: 贺成帅朝鲜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1: 这位是马县长。
4: 马县长。

0: 罗二房四个鬼子。
1: 马县长通报本县，岳飞国牛已经接风启程。
2: 本县人少人稀，没什么好招待的。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那我就管不着了。
1: 马县长，请坐。
3: 请坐。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1: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
2: 也叫贡献。
1: 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4: 我是
2: 副县长，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跪视皇军，现在被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1: 有贡献，赏。
5: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1: 重用。
6: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夹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1: 开席，开席了，马县长。
6: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7: 你好，谢谢谢谢。
6: 来，来，这你拿着。
7: 好，谢谢谢谢。
6: 辛苦啊！

0: 我们要赶快回去找鬼子，
1: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0: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让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送了重锤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儿那二傻猫咪。
2: 可是
0: 没有可是，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
2: 干活吧，上。

0: 战友安好了。
1: 都杀！都杀！都杀！都杀！
2: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

0: 你们什么人？
1: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0: 第九大队。

0: 把车看好了，别让鬼子把车拿。
1: 好。
2: 你在这磨蹭什么呢？
3: 今天
2: 不能让别人把我的功劳给抢了，
3: 这叫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3: 走走，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猫咪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哪边的车呢？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殿后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们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兴许潘中的呢。走，
2: 走。

0: 气球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啊？
1: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0: 看见了。
1: 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0: 那死的就是我们？
1: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哎，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了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1: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2: 站住！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1: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文婷，夏小鱼，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国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好。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
3: 啊。
2: 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要是金哥该多好啊。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悬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5: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给。
5: 干嘛？
4: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6: 哎，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4: 你来干什么？
6: 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
5: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6: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5: 有道理。
6: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4: 滚蛋！
6: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明兔子跑马身，要不然我怎么滚啊？
4: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抓了吗？
6: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4: 回河西村了。

0: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1: 可我觉着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0: 文婷，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伤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1: 只有一生能让人清醒。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报告。哎呀，那个牛大人跑了。
3: 啊
4: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找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明不会躲在城里的。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尾巨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一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2: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3: 走，走，爷，站住！
4: 哎呦，老总，
3: 两分钟。
4: 哎，是，
3: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4: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梁敏，最近梁敏。

0: 真稀罕，你敢多心！老总，那小子是八路啊！
1: 呸！他也配？哎，小孩儿，你认识他？你不认识？
0: 我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2: 哎呀，
0: 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说二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啊！
1: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
3: 死了，这是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别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等等等等，人人都有份儿。排队
2: 排队排队。
1: 哎，给鱼鱼吃，鱼吃。
3: 嘿，
1: 嘿，敢抢咱爷们的焦锅，打他！
2: 啊，打他！
1: 打他！
2: 打他！
1: 打他！打他！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4: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1: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4: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1: 不不不，我没有撒谎，
2: 撒谎。哼，
4: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1: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4: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5: 啊！
4: 不会沉了吧？
1: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不然我上去划给你看看。
4: 别别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这家稳子弟我就到家了。
1: 牛大人，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1: 带惊慌，
3: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2: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了河里下去。
3: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4: 不听话，不听话，不听话！
3: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4: 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沉了，
5: 沉了，
3: 在下，谢谢各位，谢谢现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啊。
6: 按理说

0: 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2: 大人回来没？
0: 别看了，没找着。
3: 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
4: 早上我们去上厕所，说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5: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0: 为什么？
5: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3: 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6: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3: 老婆，
5: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
1: 啊！放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3: 你
1: 我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3: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过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1: 就因为你，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5: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1: 我没叫你来。哎、
6: 马宁，
1: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3: 真被你抓着了。
1: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他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3: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1: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3: 说重点。
1: 哎，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5: 他已经死了。
1: 死了？
5: 颈椎都折了。
1: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0: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1: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怂家，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3: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1: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3: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1: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羞强来。哎，老婆老婆。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5: 哪儿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哪儿来的钱？
1: 这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5: 在哪儿当的？
1: 就在那城。
7: 鬼子来了，
5: 准备战斗，跟我来。Thank you.

0: 老子活着跑，不要硬撑，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手雷、手榴弹，在所有的路口加上半雷、挂雷，拖住鬼子金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3: 是，你跟我来。

0: 你个王八犊子，把鬼子给你招来的，我不会把鬼子打回去。
1: 不想活了你？
0: 成。

0: 村子里到处都是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
1: 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2: 嘿。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里是三面河，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咱们过不去。
1: 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2: 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3: 全体攻击！
1: 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0: 太君，
1: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0: 就我们自己啊？
1: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0: 保护？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少爷往南边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0: 对，你牵扯我掩护你。
2: 军胜，我们掩护你。
0: 你
2: 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
3: 地久大队今天能拖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打绝了，是要把地久大队给灭了。
0: 地久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地久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4: 金爷，
0: 走，快带着金花走。
5: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4: 我不走。
6: 要死找点死，要我找准活！我们不走，不拿我们不走，你给我滚！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

0: 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

0: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通通通，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在看我，还在看我。
1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7: 爷爷，低糖低脂高。

0: 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0: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7: 往这儿走，要死找这儿死，要活找这儿活，
8: 我们不走，
9: 不走，我们不走，
8: 你给我滚，
9: 我们不走。
10: 豆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小米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有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1: 我明白了。上次呢？

说话的时候了。天皇陛下的勇士们，你刺穿他们最后的抵抗，劈断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战旗查稳了。
1: 是。
2: 驾鹤遮蔽，全速攻击！嘿！

0: 我给你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1: 慢点！哎，你干嘛去？
2: 我老伴是当鬼子。
0: 孙少，
1: 你胡闹！哎哎、快上船，划船，走
3: 走。

你们在王远划我呀？

娃娃呀。

0: 我以后我听你的。
1: 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回呀？你家里没有老婆的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2: 大人，我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
2: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0: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她的人并不是很多。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 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1: 那也不行，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0: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0: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1: 不行。
0: 博豪，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1: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0: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1: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驻上马民的时候撞见了。
0: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张不开嘴。
0: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1: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1: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
0: 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1: 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
0: 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
2: 我会安排。
0: 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
3: 这什么武器？
4: 散弹枪。
5: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
4: 打野鸭子？
6: 打野鸭子。出去！出去！前门，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5: 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

0: 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啊！千峰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风吹又生的一天啊！
1: 是，斩草必除根。
2: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3: 蔡志昌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
2: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 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失败，意味着死亡。
3: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2: 问题啊，可是
3: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2: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龟井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2: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3: 我怕他接受不了。
2: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3: 哎，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4: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
1: 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2: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照脑丸子葛雷油嘞。
3: 有啥新货？哎呀，
2: 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4: 你们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箱箱里面。
5: 真皮了，
4: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
0: 给我来包烟。
4: 好了，这烟绝对好抽，不潮不霉。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0: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4: 好嘞。如果再讲不成熟，切不可盲目。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
1: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4: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好了，我走了。
2: 哎，大阵阳线逃不出来。
6: 真够麻烦的，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么些破玩意儿。
0: 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他们，咱们肯定打胜仗。
1: 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贵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一个月不让吃肉。
0: 这么抠门？
1: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0: 过日子？
1: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这柴米油盐酱，
0: 行了，你都唠叨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1: 营长？
0: 嗯，
1: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0: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守了一夜的灵。
1: 你介意？
0: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冒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
1: 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
2: 谁让你进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
0: 出去。
3: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你不要命了？
1: 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
2: 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

0: 把地图递给我。
1: 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
2: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我不想打了。
3: 为什么？
2: 你看你，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0: 贤妻良母。
3: 哎呀，
4: 那诸葛孔明也不会舞枪弄棒，
3: 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
4: 六出祁山吗？
2: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0: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4: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
2: 我知道，眼中钉，肉中刺。
0: 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4: 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
3: 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三倍到五倍的兵力。
0: 我心里真的是没底。
2: 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的，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3: 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
5: 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
3: 什么土办法？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阵，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5: 不说洋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
6: 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0: 地道战。
7: 老家你们是哪儿的？
8: 我们是马家村的呀。
7: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8: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出村了吗？
7: 这拦着谁啊？
8: 我哥。
7: 啊，这女的呢？
8: 吴姐。
9: 哎，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她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
7: 是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9: 哎，对。
7: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8: 丁家村啊。
7: 丁家村儿。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
9: 啊，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7: 行，那你赶快走吧。
9: 哎，走。
8: 老乡。
10: 走。
3: 别笑了，猴子，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让按严峻还进村。

0: 爹，那我呢？你接着哭。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啊！娘娘！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0: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2: 大总，侦缉队有钥匙，报告。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 在哪里？
2: 丁家村。
1: 丁家村。

0: 我们要不要等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攻击呢？
1: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1: 一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我们部队太少，还一半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我写了鸡犬不留。
2: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3: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2: 一定。
3: 理由？
2: 便于掩护。
3: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4: 放肆！
2: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刘文婷，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伯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伯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5: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问题。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免，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
1: 他是我丈夫。
0: 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可以选择放弃。
1: 死过一回的人别无选择。
0: 电流还会加大，你可以选择放弃。
2: 立刻！
3: 周涛，我向你保证，他一定不会说话，一定不会当叛徒。
0: 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
3: 反正我不许你在文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拉开。
0: 你要杀我？
3: 他说的是真的。
1: 我不好，我和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因为这样我可以手刃仇人。
3: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
0: 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3: 慢着。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

0: 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烫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

0: 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 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

0: 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晶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甘情愿。
1: 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你去吧。
1: 故意扮雷的监军。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胖，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
0: 啊，去吧。
4: 哇，这就下去了。
5: 没见
4: 识。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
1: 嗯。
0: 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
1: 哎。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6: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7: 太棒了。
8: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锄地呢。
9: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8: 为什么？
9: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8: 什么？
9: 此村鸡犬不留。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啊，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好。哎，
0: 二炮，
1: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掩体啊，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鬼子的炮弹就过来了。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挖，那我去了。
0: 嗯，
1: 走了。
2: 我弄死你！
3: 金爷，
0: 做噩梦了是吧？
3: 啊！
0: 看见金花没有？
3: 啊，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0: 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来啊！
0: 哎，你要跳下来？

0: 队长，队长，队长，
1: 怎么回事？哎，
2: 队长，你干啥呢？
1: 队长，
3: 干什么干？回来干活去！
4: 谢谢你，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3: 哦。

0: 他们都死绝了。
1: 要是死绝了，要是谁把一面崭新的战旗插在那里，这是挑战，对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2: 进攻！

0: 加强连以上了。
1: 炮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鬼子都进村了，
1: 打吧。
0: 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
2: 哎，
0: 发布第二道命令。
2: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不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
2: 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3: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啊？
2: 我想听。
3: 我不能再让一个你

0: 龟井没找到，
1: ，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0: 金爷，押他们干嘛呀？

全国压到右边去！快点！南京，伊达努瓦扎里达，害怕了。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 现在就是。

0: 不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下下了。
0: 妈妈，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2: 妈妈，妈妈，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3: 医生，
4: 医生，
1: 快！
3: 医生，帮忙！
1: 医生，
4: 快！
0: 医生，
1: 来人！
3: 医生，
4: 快来人！

0: 你不许死！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残留大小的带片没有取出，那个带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能做这个手术？

0: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1: 真的是冤家。桃子，桃子，桃子，桃子，你醒了。
2: 是你。
1: 不是我，是谁？你醒了就管我，桃子，
2: 桃子，
1: 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2: 我怎么头这么疼？
1: 医生说了。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2: 芝麻粒
1: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2: 两颗芝麻，
1: 最多三颗。

0: 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1: 火花。

0: 是老公，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1: 冒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回家，林百合。开车。
1: 别动。
0: 交枪不杀。
1: 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
1: 产妇
0: 就是伺候月子的。
1: 只要你脑袋里那个蛋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这是干嘛呢？
0: 眼睛里进了个东西。
1: 哟哟哟哟哟哟哟。

0: 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
1: 谢谢你，青花。
0: 你谢我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
0: 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1: 进步很大，
0: 好喝吧？
1: 嗯。
0: 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
1: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0: 有蚕豆那么大。
1: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了。
0: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
1: 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0: 一半。
1: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瘫痪？
1: 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呢，还是拿着这半条命和你、大海、猴子、二胖，还有地球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
0: 你说，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啊。
1: 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
1: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0: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句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1: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0: 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

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

0: 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9: 我们也要旺，
10: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哎，是这个死海计划。对啊，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
16: 李爷。
17: 哎，
16: 二爷，金二爷。不是，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17: 去，谁让你们金花姐高兴，第九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
16: 对对对对，
17: 叫金队长。
18: 别了，别了，给我刺！
19: 哎，不能刺！哎，
18: 给我！
19: 队长，不能刺！
18: 队长，
19: 队长，不能刺！哎，不能刺！不，哎，
17: 怎么回事？哎，
20: 上级来信说。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17: 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20: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21: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18: 别接了。

0: 升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上一个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0: 后悔。
1: 这不就对了吗？
2: 我看那个蛋皮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去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1: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0: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1: 今后。
3: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1: 我还没走呢。
2: 你老实跟我说啊。
4: 我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5: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4: 逗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5: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4: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5: 我跟你去。
4: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5: 隐什么私？
4: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5: 跟我还有秘密啊？
4: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5: 臭死我呀。
6: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4: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6: 行行，楼上请。
7: 哎，凑要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5: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7: 是。来吃吧。
5: 你见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都吃点。

长眼的东西，也不看看这是太君的车，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开车！现在不是时候。
1: 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0: 你看什么呢？
1: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0: 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1: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好的，夫人请。
1: 夫人，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3: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
0: 小心点。
4: 哎，停停停停，我好。
1: 大哥，
5: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1: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5: 回来杀鬼子的吧。
1: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5: 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1: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5: 你
1: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6: 抽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
1: 可惜了，打死了。归隐一郎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哎呦，算了，抬走吧。
2: 归隐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3: 那不是更好？
2: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3: 我不走。
2: 安婷，
3: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就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哥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它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哥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
3: 你要上吊啊？
2: 没有啊，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3: 那你回去休息吧。
2: 不是，金爷，你要这么多弹壳干嘛呀？
3: It's a secret。
2: 什么意思啊？
3: 秘密。
2: 谁的秘密？
3: 我的秘密。
2: 跟谁有关？
3: 跟你没关系。
2: 那我睡觉去了。花姐，
4: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2: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4: 蛋壳？
2: 啊。
4: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2: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5: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4: 放我屋。
5: 是。
2: 猴哥，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好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你画的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磕小碰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1: 就是诚心手吹的曲子。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3: 谁是凤啊？
1: 命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4: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

0: 你知道了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这个人，凉掉掉就是多。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Than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Ji 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此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呢。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他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仲了同志，李仲了，李仲了。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啊，是吗？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

0: 些粗放。其实他是一个外刚内弱、粗中有细的人。背上这个图案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
1: 太巧了。
0: No. I found it. Very beautiful.

0: 热身。热。减少公鸡面。
1: 娘，公鸡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0: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这不是好好学习啊？
2: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
0: 啊。拿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3: 你这是体罚呀？
0: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3: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1: 跑，快跑，快跑！
0: 好，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4: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1: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4: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5: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4: 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 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下课。
1: 金先生，
2: 师长，
1: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2: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
1: 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
2: 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1: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2: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1: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哎，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0: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3: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但我们更希望你活着。
2: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金先生，这么多年以来，你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0: 来，我也有两样东西给你。
2: 北伐收复赖群雄。
0: 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辉哥能推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的，对，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奉旨人。
2: 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金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辉哥驱鬼。
4: 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羔羊的战旗。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哎，注意点儿。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呀，将是全新的。哦，对了。
5: 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4: 早点写信，你能死啊？怎么？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我愿意。<笑>
5: 哎呀，金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笑>
4: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哟，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好，不打听，隐私。我呀，就希望老搭档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放心吧，
5: 保证嘎嘎新的。<笑>
6: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好。不好。哎，
5: 怎么了？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6: 他不敢，你会揍他。
5: 揍你！
6: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5: 真的？
6: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5: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臭娘们找死啊！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1: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2: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嗯，
1: 去！

0: 没有。
1: 没什么没。
2: 那个踢球踢大队。
1: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2: 打击的。
1: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0: 他是大官。
1: 大官儿，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2: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0: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1: 龟井一郎？
0: 是啊。
3: 哎，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两大车信。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1: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4: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4: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5: 可是谢华北司令部吉野将军，
6: 我是吉野。
5: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6: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5: 还没有。
6: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5: 嗨，
6: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让他永远把嘴闭上。
5: 明白。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6: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珍怡源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5: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5: 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党领导下的队伍，一四方面军就是一家人。
1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慢点犹豫。
17: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18: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东卫视10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四政引领，德技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1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0: 接下来收看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用好中国第一展平台，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李强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吴正龙出席开幕式。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举行，李强出席，黄坤明、吴正龙参加活动。七至芳华，再起新城，第140届广交会一期今日开展。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发来的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各界纷纷表示，将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3: 我们非常荣幸总书记对我们广交会的这个祝福。广交会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的一个平台，未来它会有更多的科技含量，会吸引到更多对科技感兴趣，甚至对科技产品方案感兴趣的用户。我们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指引，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4: 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感觉到责任重大。我们围绕中国的大方向、大目标，制定我们企业的小目标，更适合于市场销路的产品吧。
5: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这对我们立足广交会平台、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及时响应参展客商各类业务咨询，服务外贸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广交会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6: 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守匠心创新，将传统文化弯曲固设融入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的影响力，用好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平台，广交世界客商，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7: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巩固原有海外市场，开阔更多新兴市场，多了解同行新产品、海外市场新需求，回来之后防腐我们的研发和生产，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外贸竞争力。
8: 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客商资源，同时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影响力，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推动产业产品迭代，提质增效。
2: 广东台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9: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

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

0: 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0: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7在广州开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展会锚定永不落幕、引领市场的目标，持续向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迭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精细的服务、更完善的功能，全力服务贸易强国建设。17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展品集中亮相。70年积淀的开放活力在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充分迸发。
2: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70年过去了，广交会今天的展览面积从原来的不足1万平方米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是展览面积比70年大了160倍，而采购商的数量呢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
3: This is my 14th time. Some very very good machinery here. Great place to come and
4: first time here. Yes, and the expectations are very high. So,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I thought. Very, very nice to be here.
5: 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同感受广交会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之初，广交会就是我国外贸主渠道。全国仅5%的外贸参展企业，贡献了全国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许多小小的展位从这里起步，成长为行业单项冠军、龙头企业乃至跨国巨头。
6: 其实我们最初参加广交会是1988年，只有不足5平米的展位，只展出了2台冰箱，跟随广交会的脚步走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连续17年全球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第一，它和广交会的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交会这个舞台，然后共同和广交会去走好出海的路。
7: 海信自从1993年参加至今，广交会始终是我们链接 全球客商的一个核心平台，广交会不仅见证了海信的国际化的成长，更持续推动着海信向全球能

0: 共建的战略的一个跃迁。七十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七十年，再下一个七十年的长远的合作。
1: 依托广交会的全球窗口，中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全球，企业发展思路也从输出单品转向输出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
0: 我们跟国外卖出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技术的一个培训，技术的一个输出，包括现在销售的一些模式，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输出，最终是会形成品牌一个价值的输出。
1: 不仅如此，广交会还是中国制造迭代创新的练兵场，大量尖端新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全球消费趋势、行业标准、应用场景在此交汇，数万家企业同台比拼技术、设计与品质，为外贸产品创新培育优质生态。驻足家电展区，你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件件家电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图景。
2: 从最初的可能只有电视和冰洗的单一产品，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创维的全品类家电，有彩冰、洗空，包括我们的个护以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这一次应该我们有20多个品类，差不多有接近500个不同的 SKU， 然后满足这个全球不同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和需求。
1: 跨越山海而来的客商在展馆持续发掘新机遇，接下来广交会还将举办多场多元主题论坛，升级新品首发活动，丰富 CF 奖展示内容，为参展企业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技术展示的全方位平台，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3: We've been coming to the Canton Fair, this company, for more than 15 years. Every time we come, we do feel the produc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level, more human friendly. Every time we come, we get more goods. Yeah, we enjoy it every time.
4: 開始到現在，
5: 從第一屆到現在，
4: 是啊，
5: 哇，70年了喎。
4: 你今年，你知道我今年幾多歲啊？98歲了喎。
5: 咁你咪對廣交會好有感情咯？
4: 呢、這個即係有份感情啦，所以我即係咁樣
5: 嚟廣交會有咩感覺啊？今日145屆
4: 咯，耳目一新，我祝福佢廣交會咧，咁就一路一路川流不息。
1: 廣東台記者黃子毅報道。
6: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140届广交会举办情况回答本台记者提问。
7: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8: 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地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地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1: 广东台报道。
6: 今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
1: 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
9: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

0: 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1: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啊，是在近两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2: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70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
3: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2: 我来广交会大概50次到60次，这里和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0: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2: 广东台报道。
4: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5: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三封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4: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
7: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机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2: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
7: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2: 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

0: 高价收费等违章。
1: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0: 广东台记者燕静文报道。今天，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4年保持在98%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全力以赴做好 APEC 会议维稳安保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当前，深圳正全力推进各项会议筹备工作。今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
0: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3: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连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连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0: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
4: 对于会议期间自愿申报并停驶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 APEC 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 APEC 专属的纪念车贴。
0: 此外，深圳将梯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5: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0: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
5: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0: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0: 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的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十月以来我省阳光多，雨水少，天气干燥。到昨天为止，全省平均累计日照时数比常年同期呢是偏多了21%。天气晴朗少雨，多地零火等级居高不下。未来几天，东到东南气流将会有所加强，带来一些阵雨滋润空气。明后两天，阵雨在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出现的概率会比较高，局部地方有大雨，在这一带活动要多注意交通安全。大后天阵雨仍会时不时出境，只是雨会下得比较分散。雨水的到来虽然能够增加空气湿度，不过雨总体不多，天气呢还是比较干燥，防火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下雨时气温也会有所波动，不过天气总体还是热。明天全省大部最高仍有32到33度。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早晨有轻雾，23到32摄氏度。佛山多云，25到32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东莞多云，24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珠海多云，26到29度。韶关多云，22到31度。河源多云，20到32度。美洲多云，21到32度。惠州多云，23到31度。汕尾多云，23到30度。揭阳多云，22到31度。汕头多云，24到30度。潮州多云，20到31度。清远晴天，23到32度。肇庆多云，22到31度。云浮多云，21到33度。江门多云，24到32度。阳江多云，24到32度。茂名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湛江小雨，24到29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由不得半点影。
6: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东卫视10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思政引领，德技并修。
7: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4: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8: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4: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9: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4: 10月18日晚21:20，《技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1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1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11: 祛湿稳糖茶
1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0: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

0: 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2: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7: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5: 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马上播出。
7: 大河湾的船队正在火出岛。
8: 打火机灭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个鬼佬我就不敢动你。
9: 没有什么葡萄牙人中国人，只有澳门人罗德里，而澳门人只有一个信念，绝不低头。
7: 你就放开胆子看捅破天，我子龙座给你渡的。
10: なぜ急に軍権がこんなに来てるんだ。
11: 今井さん
10: 大変ですよ。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があなたに武力行使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11: 武力。 When the sky
12: turns gold。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1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哇，
15: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激凌哦。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关键在他们，还站在你的地下医院馆吧？其他兄弟都按照你的吩咐在酒店呢，王就在他们在外头等着呢。马上通知他，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记住，这项任务只需成功，不需失败。

0: 走，
1: 赶紧，
2: 快点。

0: 还是打不通。
1: 或许是酒店的线路被切断了。
0: 要这么说，乔小姐十有八九是落到特务队手里了。
2: 走，王队长吩咐我们抓紧去医院呢。啊，
3: 去医院干嘛？
2: 听说那个赵比奈命大，还没死透呢，咱得再去送他一程。
4: 秦院长，金井临时又在催了，问跟奥普政府那边联系好了没有？
5: 告诉他，我正在协调，结快了。妹妹玩具在，落实一下进展。

0: 哥，前后院都反复探过了，有点怪。往常都是大豪帮的帮众，那帮人守得严严实实的，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全空了，就看见飞仔一个人出来巡查过。另外，路口的巡警岗亭也只剩两个值班的。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东亚酒店这边闹大了，普京和大豪帮都朝这边来了，现在是你下手最好的机会。
2: 明白，大哥你放心吧，保证手到擒来。
3: 不，
4: 现在别动手，再对
3: 几个小时再行动。
2: 明白。
1: 季团长，为什么要推迟一个小时呢？
3: 下手早了，打草惊了蛇，我还怎么约人来谈判？八哥哥，快点送出去，就说是金井律师给对塑料的，快。
1: 是。

0: 怎么回事？乔小姐吗？
1: 对。
0: 她说什么了？
1: 她只说了一句，说富江案是贼喊捉贼，再打回去就打不通了。
0: 贼喊捉贼？
2: 臭娘们，你老实点啊！

0: 那个姓乔的女的说，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害怕，想打电话给警方求助。正打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冲进去了。
1: 你确定他是在联络警方，而不是向什么人通风报信？
0: 他一直在房间里待着，应该什么都不知道。就算联络过别人，也传不出去什么吧。
2: 泽荣作，是他杀了福江。
3: 要不怎么解释乔小姐的贼喊捉贼？福江案到现在局势步步升级，如果泽荣作只是碰巧借题发挥，那未免也太巧合了。我一直觉得福江案有一股诡异的味道，可今天乔小姐这么一说，如果泽荣作就是幕后，
2: 那我们等什么？赶紧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他不就完蛋了吗？
4: 不行，咱们现在手上没证据。听乔小姐一句

0: 走。
1: 阿斌，我去医院了。哦，对了，诊所刚收到一封信，应该是给你的。不赶时间，我先走了啊。
2: 哦，好。
3: 林石同志，所附两封急电，电一发东江纵队，电二发珠江纵队。时间仓促，不及编码，仅以紧急联系代号"大道之行"，天下回宫，证明身份。

0: 要活的，走！
1: 妈妈怎么了？
0: 媳妇，外面有坏人！媳妇，你带着孩子先从阳台上爬下去，要搜出他们。

啊，

0: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救我！救我！现在怎么办？
2: 我抓了那俩活的也够用了，撤！

0: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金井领事和谈，请放行。
1: 给杠酒，何先生到。哦，
2: 何先生，欢迎欢迎，
3: 请坐请坐。
0: 金井领事呢？怎么不见他人啊？
2: 金井领事舟车劳顿啊，需要休息。他托我啊，先跟你谈谈。等我们谈过了，他自会跟你见面。
0: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2: 有啊，我可是憋了一肚子话，就想找个机会好好聊聊呢。
0: 是吗？嗯。那我倒要洗耳恭听了。
2: 何先生，黄队长这儿的功夫脚可不错，咱们先品茶吧。啊，好。怎么样？
0: 不错啊。
2: 好喝啊。嗯。哎，要说这澳门的地下犯罪头子是哪位？何先生，你我都心如明镜，你不敢认，我也不想连锁呢。我今天啊，只是想送你一句忠告而已。
0: 忠告？
2: 两害相闯，当初七情。
0: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
2: 你是聪明人，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当讲什么就是，我大日本皇军大军压境，澳门随时就是灭顶之灾。有你有澳门，是一位大海，这你总得承认吧？
0: 那小害又是什么？
2: 当然就是黄三河、罗大理他们拼命为你掩护的那笔物资了。大家都是明白的，你用不着否认啊。你当然舍不得交出这笔物资，可跟整个澳门，跟保住你手里的物资线将来的运转比，一批物资终归算不得什么。何先生啊，我们做过交易，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地址，拿到那批货后我保证这件事啊跟你再无关系。金井领事和我算是立大功，可以交差，皇军也得了实惠。
1: 至于佛奖看官，
2: 跟罗德里就算两命相抵，到时候皇军立即撤军，澳门就此解封，怎么样？那一批物资换整个澳门和你的地下物资线将来的平安，有你有澳门，都算是两害相闯，取其轻吧。

0: 龙群都发完了，你这边？
1: 我这里有两封电报，电二发欧队长，电一发这个编制。欧队长和东江纵队收到这两封电报后，一定会尽快尽全力配合澳门的行动。
0: 好。
2: 东江纵队增生司令员，我是佛手，为缓解澳门危机，现请求你部于今天之内尽快展开相关军事行动。
3: 黄先生，你敢保证吗？
4: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大豪帮各堂各舵各哨各站，老少弟兄3000多，大小船只600条，都已经收到了飞鸽传令，正在赶往澳门的路上，不用几个小时就能把澳门的水域堵得水泄不通。他日本人只要开战，我600条船一起闯关，保证第一时间接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安全地离开澳门。少一个人，我的命，你的。
5: 总督阁下，有大豪帮这样的保证，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现在我在这里保证，这一次澳门政府一定与贺先生与所有花界群众共同进退，一同对抗日本人，斗争到底。
7: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盯着，伤者的情况不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有恶化的倾向，想在短时间内清醒更是绝无可能。
2: 没露馅吧？
7: 这您放心，门和窗帘一直都是关严的，我们上的设备用的药也都是按照伤者正在好转而配送进来的，日本人绝对不可能发现，只是这么一直拖下去，怕总有瞒不住的时候。
2: 能拖多久就先拖多久吧。接下来几个小时是重点啊，让伤者好好恢复，别着急。
8: 何医生。乔比纳秘书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太好，毕竟受那么重的伤，要想问话的话恐怕要等几个小时。不过你放心，如果伤者苏醒，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和警方。
8: 谢谢。
9: 贺主任，警察刚刚送来两名伤员，说是何夫人和她女儿，急着见您呢。
2: 何夫人，在哪儿？
9: 在您办公室。

0: 阿贤在哪儿？我找阿贤。
1: 阿贤真的有事，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
0: 阿爸，阿爸，彩彩出事了。

0: 何先生は考慮了这么久还没想好吗？
1: 哦，我光记得要等金井领事过来谈判了，我都忘了泽大佐还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呢。题目是什么来着？泽大佐非说我藏了一大批物资让我交出来换澳门，否则大日本皇军就会占领澳门。可我就奇了怪了，如果我真的藏了那么一大批物资，皇军占领澳门之后还怕找不着？这西瓜芝麻一把捞的买卖用得着这么客气啊？泽大佐在做慈善呢？要不然让我猜猜真相是不是这样，泽大佐如果没有拿到这批物资，那就没有把握让你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出兵。

0: 反过来，如果我真的上了当，真拿出了什么所谓的战略物资，那泽大佐就相当于拿到了铁证，证明澳门就是一个抗日窝子，这大日本皇军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领澳门。这样一来，我和贤真是卖了自己还替你数钱啊，这算盘算得精彩够绝，佩服。
1: 和贤，我可是豪言善壮，给你机会你要飞不行，那可是你自找的。
0: 泽大佐说的话如果都能相信，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我们呢，
0: 我是澳门的谈判代表，只有金井敬一领事才能有资格跟我谈判，至于其他人我没兴趣。
1: 就慢慢等，看你能等出个什么结果。

0: 这个有眼不见，到底该怎么办？不着急，万一在那边不是打手了吗？要不然，咱们就给他亮贴牌吧，说他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里呢。
1: 急什么呀？他老婆女儿既然跑了，还用得着我们给他报丧啊？让他老婆自己报，效果不是更好？
0: 这招好。 到时候他老婆给他来个哭天喊地，我看他还怎么硬不起来。
2: 哥，
3: 弟妹。
2: 我出去。西梅，别害怕。千算万算，嘘，就没想到这帮狗日子这么毒辣，居然敢动贤哥的家人。
4: 怪我，是我一时冲动才调走了贤哥家的人手。
2: 这现在事情搞成这样，我怎么跟贤哥交代啊？
4: 东亚酒店闹成那么大的阵仗，他们竟然还能派出人手，这不怪你，夏少。现在的问题就是，阿贤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通知他。
2: 不能告诉他。显哥自己还在龙潭虎穴之中，正在用命跟日本人拖时间。要是告诉他老太爷和崽崽被绑了票，他撑不住。
5: 同意。
6: 现在绝对不能告诉他。可是人是敌人绑的，就算我们不说，敌人也会说。走。小柯先生说的对，就算我们不告诉他，日本人也会告诉他。 与其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威胁他，不如我自己跟他说。
4: 嫂子，
6: 我了解阿贤，更相信他。他分得清轻重，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0: 何先生，等急了吧？真不好意思啊，金井领事啊，还在补缴，什么时候能再见你，还真不好说。
1: 金井领事被上千的军警包围在酒店都不着急，我急什么？倒是泽大佐，好像有点着急啊。
0: 我有吗？
2: 没有吗？

もしもし。何先生，找您的，好像是村夫人。

0: 喂，启文，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你说什么？
1: 一个多小时之前，一帮蒙面劫匪来到家里，他们打死了北辰，打在阿爸，被抓走了。
0: 启文，你跟西门现在怎么样？
1: 我们还好，我们逃出来了，我们现在在柯医生这儿。现在警察到处在找，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怎么办啊？
0: 你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2: 哟，怎么了？何先生家出事了？看这表情啊，出的事还真不少啊。何先生，要是真着急，你尽管先去忙家里的事，家事为大嘛，谈判推迟一点就是啊。
0: 好啊，那我先跟金经理是打声招呼。
2: 不好意思，我说过啊，金经理是在休息，你有事尽管先去忙，回头我告诉他一声就是啊。
0: 看来泽大佐早就算好了我家里会出事，所以刚刚一直在等的就是这通电话吧。
2: 看你说的，曾夫人打不打电话我怎么会知道呀？
0: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只要我一走，金井领事肯定会收到泽大佐的汇报，说澳门谈判代表和谐拒绝见面，取消谈判，擅自离开，是澳门一方选择放弃和平，选择对抗到底，对吗？
2: 何先生呀，还真是好心当成流浪费呀你。
3: 好，
2: 我不说了。你的家事啊，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0: 七本，
1: 不知道你和心梅现在非常的需要我，但我这里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实在是过不去。
0: 我不用说个对不起，我懂，我懂你的，我明白。
1: 让我和心梅说说话。
2: 来，跟爸爸说两句。
3: 爸爸，
1: 心梅，吓坏了吧？
0: 爸爸知道心梅很害怕，
3: 很担心阿布，担心哥哥。这样，你先去睡一觉，什么都不要想。
1: 等你醒过来。

0: 阿公、哥哥、爸爸就都回到家了，好吗？
1: 真的吗？
0: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哦，那我求爸爸赶这就去睡觉。
0: 心里真乖。
2: 跟爸爸说两句。
1: 嗯。
2: 阿贤，
3: 我知道
2: 你身上有千斤的担子，
3: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心梅的。至于阿爸
2: 和仔仔，有警察，有这么多朋友帮忙，一定会找到的。
3: 就像你经常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2: 阿贤，船到桥头自然会知。

0: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When the
10: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
12: 眼睛呢？
11: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3: 临界地光在什么地方？
14: 伏龙星间，我的牙月茶花室。
15: 伏龙星间，牙月茶花室。
16: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澳门，为国家尽一份力。
17: 本案的亲历者，也是本案的关键人证，赵炳来台辉先生，经过医院的救治，早已苏醒，而且他表示，他掌握着凶手身份的确凿证据。
18: 楠楠，
19: 你不去灭他的，仅仅一旦见到他，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哇，
11: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When
10: the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5: 珍怡源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1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8: 上。
20: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4: 好。
5: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1: 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When the sky
0: turns cold，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0: 心，船到桥头自然会知。
1: 如果庄明丹能醒过来呢，我想办法传给你一句话，吉人自有天相。
2: 但如果我说到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证明赵碧奈确实醒不过来了。
1: 如果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我们这两边配合。就像你说的，即使黄昏，你射出动。
2: 是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启文，我听明白了。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曹大佐，我家里的事情先放一边，你不用担心，我会继续等，直到金井领事来和我见面。
1: 那就慢慢等吧。

0: 家先点热。
1: 给个梦君，不行咱们就摊牌吧，反正他的老爹和儿子在咱们手上的。
2: 真要梁王瞧你盯着他爸和他儿子的头，我看他还怎么硬得起来。
0: 本阶地光在什么地方？
3: 伏龙行间，我的雅月茶花室。
4: 伏龙行间，雅月茶花室。
0: 有办法把人带过来吗？
3: 带不过来，外边人铺警卫的水泄不通的，只能打电话，让他在电话里听听那爷孙俩的声音。
0: 等一等啊，靠电话威胁不惜参言良言的事，你这里的电话，外头的铺警说不定都已经监听了。你逃亡不逃也不能用这招，免得长时间通话被铺警查到地址，顺藤摸了瓜。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臭娘们，你干什么呢？
4: 我要见警察。让我见警察！我要见警察！
3: 你还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让我见警察！
0: 赵小姐，太监别说抓你抓到正是时候，想不想就见一个人？
4: 我谁也不想见，我要见警察，我要见警察！
0: 要是真的是你那位贤哥呢？
4: 他在哪里？
0: 就在楼下，没想到吧，我三爷，他现在肯定也很想见到你。

0: 见贤哥之前，让我收拾一下。
1: 女一人で彼に。

0: 何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你久等了。
1: 金井领事呢？这都下午了还没起来啊。
0: 哼，急了急了，终于急了。不过见金井领事之前啊，我这儿有个人，你应该想先见一见。带进来。

0: 你到底想怎么样？那就要看何先生怎么做了，啊！只要我和金经理是能招接，黄俊彦不必再耗费兵力封锁澳门，大家皆大欢喜，天下重归太平。
1: 又何必还非跟超小姐一见牛流过不去啊？<笑>泽荣佐，你给我点时间，我来帮你劝劝他。
2: 该是。

0: 我想告，叶晚，我是守泽荣座。泽荣座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你对傲慢有多重要？身上肩负着多大的责任？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加清楚才是。

0: 周先生吧，我是日本这个欧美事件转诊代表，身任这欧美领事，敬请敬意，抱歉久等了。
1: 刚才发生的不幸真是意外，我本人事先毫不知情，如果给胡先生带来了侵扰，请务必见谅。胡先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判了吗？胡先生，
2: 唯有以无我之心，方能所向无敌。

自从福江康光领事遇刺案发生以来，澳门方面高度的重视，本来已经准备了充分的警力，全力投入侦破，力争尽快破案。但短短的两天，事态不断的恶化，冲突不断的升级，您作为日方的全权代表，事到如今一直没有与澳门政府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就一直在这东亚酒店里，还被卷入了双方武力对峙的危险境地，这一切您觉得合乎常理吗？还是背后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蓄意谋划挑动是非，甚至把您当成了升级矛盾

0: 扩大事态的人质和工具呢？
1: 金经理是，我是在代表澳门跟您正式的谈判。如果您对于此次的谈判还保有基本的尊重的话，就不要让无关的人员随意插嘴，影响了我们的谈判进程。
0: 周大佐，我是全权代表，请注意你的分寸，还有你用中文，以表对胡先生的尊重。我可就是了。
1: 胡先生，请继续。总的来说，澳门在本次冲突中一直力争和平解决双方争议。 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诚意和克制。东亚酒店外的澳门军警始终围而不攻，一枪都没有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基于上述，我代表澳门政府，郑重要求日方立即解除对于澳门的无理军事封锁，平息事态，和平解决双方争议，严惩杀害罗德里先生等人的凶手。
2: 作为日方全权代表。
3: 我本人对此次欧美事件的徇私恶化、预矛盾升级也深感不安。据待县级记者其中的种种缘由，双方的责任划分目前也不是逐一居住的时候。毕竟这几根本次日本冲突的起因还在于胡志安刚刚领事的右侧，在案件没有侦破、凶手尚未伏法之前，我大日本皇军无法解决对欧美的军事封锁。这一点，还请何先生。
0: 务必理解，金井领事这些话算是说到根上了。福江一案没有交代，我们澳门一方也不同意啊。
1: 胡先生的意思是，
0: 我这次来谈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金井领事，
1: 经过我们澳门一方的不懈努力，福江领事遇刺一案真相即将大白。
2: 不是说澳门警方一直毫无头绪吗？
1: 那是因为金井领事一直被蒙蔽。 一直不与澳门政府、不与警方有任何正面的接触，我们才没有机会将整个案件的进程告知于您。其实，本案的亲历者，也是本案的关键人证，招比奈太辉先生，经过医院的救治，早已苏醒，而且他表示，他掌握着凶手身份的确凿证据。
0: 有这种事，
1: 如此重大消息，我怎能一点不知道？
4: 不可能，他是在信口胡编，我还得他那么用呢。
1: 今井领事，这件事也不怪泽大佐，因为山口少佐根本就不知情，不光是他，守在医院外面的澳门军警，同样也不知情。
2: 那是为什么？
1: 还有，你又怎么知道的？因为福江一案本身就疑点重重，凶手的身份既然成谜，又至今在逃，那我们澳门不得不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幕后真凶狗急跳墙，继续杀人灭口。所以，负责救治的医疗小组，在戴斯勒总督的直接命令下，对于赵炳来太辉先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严格保密，对外宣称他从未醒过。 而除了医护人员戴斯勒总督、关野总监和我本人之外，您和屋里的这二位，就是唯一知道赵炳乃太辉先生已经苏醒的人了。
2: 那赵炳乃受了什么？凶手到底是谁啊？
1: 很遗憾，除了他刚刚苏醒、意识没有完全恢复时说过他认识凶手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
2: 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对此也表示非常的奇怪。医生甚至表达过，如果他不想跟警方说，也可以跟山口少佐说，跟其他的日方人员说。但他却十分的恐惧，坚决拒绝。直到他听到您来到了澳门，他才说只有见到您本人，他才会说出整件事情的实情。
5: 就是说我必须去医院亲自见他。
1: 对。
5: 今晚上行けません。一旦离开这里，你没有安全保障。
1: 福江领事随案在即，
5: 你不要擅自寻仇的当。
1: 我终于知道了，金井领事为什么一直待在这东亚酒店里，始终不与澳门。

0: 门政府有任何直接接触的原因了，金井领事，如果澳门一方真的要危及您的人身安全，那酒店外面那么多军警，那么多机枪、大炮、装甲车，会整整一天连一声枪响都听不到吗？
1: 没错，那只是他们为这个环境。陆先生，您继续说。
2: 戴斯勒总督亲口让我向您转述，他一直在酒店外等您，只要您决定，可以去医院看一看，他将亲自全程陪同。这样您还不放心吗？
3: 陆先生，我决定了，现在就去医院。
0: 金井领事，请吧。
2: 等等，你们先待着，你离开这里。 会有风险，所以，请让我为你安排好随线保卫。那就麻烦子大走了。还有，奥部总督亲自陪同，所以何先生还是留在这里，这样。
4: 好像更稳妥一些，卢先生，你愿意留下吗？好，那我就留在酒店，等待案件查明。张总。
5: 等等，这是什么？
6: 这没什么。

0: 小张，柯医生，你搞什么名堂？你身为医生，怎能把自己吃着午饭带到重症病病房呢？万一病人感染怎么办？
1: 对不起，柯医生，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0: 赶紧做手续。
1: 好。
0: 不行，
2: 对不起，柯医生。
0: 实在不好意思，工作人员涂方没有违反了规定，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对吧？
1: 对不对？
0: 你不去灭他的，仅仅一旦见到他，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お前分かってんのか？
2: 这边请。今医療事私は沢木官副医官長山口久美です。病院で待機し朝日奈秘書の安全を保護しています。
3: 金井林氏，这位就是赵秉奈先生的主治医生，京湖医院医务部主任柯林柯医生。请问医生，赵秉奈先生情况如何？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吗？
4: 伤者恢复得不错，情况已经稳定，但问话还要稍等。
5: 为什么？
4: 是这样，伤者除了枪伤外还受了很大的惊吓刺激，自从苏醒后呢就一直非常的惊恐，不停地说是他们，是他们要杀我之类的话，根本没法好好休息。为了让他能尽快的恢复，我们在他的食物里添加了一定的镇静药物，这样才能让他能够安然的入睡。但刚才接到了澳门总督还有日本领事要来问话的通知，我再给他注射了一些让他清醒的药物以助他清醒，但药物见效要20分钟之后就可以问话了。
5: 原来是这样。
4: 这样，在伤者苏醒之前，要不诸位去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也可以详尽地向你们介绍伤者的伤情还有救治的情况。
3: 金井临时你看
5: 行，那就先去办公室等吧。
4: 好，这边请。

0: 你们几个先留一下，
1: 山口少佐，我们还得保护金井领事呢。
0: 金井领事由我来负责保护，兵房这边人来人往的，等一下金井领事要是过来出了事怎么办？别忘了刺杀福江领事的凶手还在逃。菲尔南德警官，请你和他们几个立即检查这片区域的所有房间，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2: 可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病房。
0: 福江领事刚刚在澳门遇害了，要是金井领事再出事的话，你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吗？马上开始。
2: 没办法，你楼上，我这一层。
3: 柯医生，那就请你介绍赵炳南先生的具体伤势和救治情况吧。

0: 具体情况是，赵炳奈太辉伤势极其严重，至今没有摆脱生命危险，甚至还没有醒过来。
1: 是吗？这人该接受皇上，撒下如此弥天大谎。但是总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大日本帝国的全权交加代表的吗？
2: 今以了解，これ以上議論してもむだです。行きましょう。
0: 等等。

0: 金经理是，你来医院的目的是什么？
1: 是不是想查清楚福江院的凶手？
2: 可赵炳南根本没事，你让我找谁认罪？
1: 赵炳南是没事，
0: 可他却正在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0: 搜到镖，
1: 不是我，不是我，误会，是子。
2: 阿木金，哪里来真的？啊，
0: 木下看你们是，你们也了解。马萨卡，沙旦彪啊，杀自己很难的。我的希望他的给付你了，所以很想的给你我的希望他的死啊，安娜的安全我妈妈的命令我来
1: 吧。你在干什么？你还说你是一时冲动，这分明是下位胃口。

0: もしもし、
1: 今井さんですか？そちらは順調でしょうか？

0: 的才是我们何家的子孙。
1: 我不怕，我现在一点都不怕。
2: 开枪！开枪！开枪！打三位，快点！
3: 三三。

0: 开枪啊！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不是做梦都想铲除我和弦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开枪啊！
1: 别让我做！你他妈的和我和弦枪是不是？你信不信？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你！
2: 开枪啊！
3: 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玩具电池选狂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哇，
7: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激凌哦。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0: 我也能喝。
1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3: 我们也要旺，
4: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5: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When the
6: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0: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9: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0: 祛湿稳糖茶
9: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1: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由不得半点人民。
13: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东卫视10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真怡园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导航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永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全球客商齐聚广州，站在70年新起点，广交会将如何为广东打开开放新接口？
1: 从展会到产业生态平台，观星展的成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半导体产业新逻辑？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交会的消息。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70年来，广交会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30多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
1: 70年来，广交会已经成为了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而今年的广交会啊，也变得不太一样。开馆的首日，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0: 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本届广交会上 ，AI 重新定义了智慧生活。这个名叫海娃的机器人会自主完成一系列的家务劳动，全流程无人操作，让无人家务从概念变为真实落地场景。
2: 机器人呢，它可以和我们的洗衣机结合起来，从沙发上取到要洗的衣服，然后送到洗衣机，干完以后再拿出来放在沙发上，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机器人可以完成的，真正的让人从这种洗衣的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
0: 本届展会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体验。由广州企业带来的这款全球首发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轻巧熟练地完成智慧物流工作。
3: 机器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是取代人类，是补充到这一类的生产力。第二个，我们也以我们机器人友好的作业的一个精度，来满足精密制造领域完成各个生产场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进度需求。
4: How big, how incredible, how much technology we have here. So it's nice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we have.
0: 有新面孔，自然也有老朋友。三角牌电饭煲、钻石牌风扇，这些中国最早出口的家电品牌之一，从第一届广交会开始从未缺席。近年来，这家企业不断推陈出新，这次展出的111款产品中，半数都是新产品。
2: 全球的客商能够云观展、看样、询价、下单，一站可以完成。第二，客商的结构变了。过去是由少数的中间商定期采购，现在变成了全球零售商、跨境卖家能够直接找上门。
0: 同样在今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展。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
5: I think it's about 50 to 60 times, you know, I come here to the Canton Fair.There is a big, big development since then. Always makes pay to come here, you know.
6: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0: 目前广交会各项服务保障全面升级，多家金融机构集中发布了多项金融方案，重点聚焦跨境融资、汇率避险、支付便利化等方面，助力外贸企业出海拓市场和境外客商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持。今天，中国银行赋能全球贸易双向畅通合作大会在广交会堂举行。会上直击企业跨境结算和海外资金管理2大痛点，给出系统性金融解决方案。
7: 针对性地推出了开户易、跨 境通、出海营三个子服务，每个子服务向下又各自配置了三项具体的落地措施，形成了1+3+9的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其中携程24小时的全球资金池是在中资投业中的首创，资金调拨秒即到账。
8: 我们面向了140个国家进行业务的出海，那么跨境收付款的笔数多，比重也多，时效紧。那中航的一站式的方案呢，让收款结汇汇兑的效率和成本呢，都有明显的改进。
0: 农行广东分行推出创新服务产品，面向境外客商推出便利出行消费的数字畅行卡。该卡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为载体，集成 AI 智能翻译、展馆数字导览、文旅消费优惠、大湾区一卡畅行、便捷离境退税五大特色功能，成为深受外籍客商欢迎的参展万能助手。这张卡非常实用，例如把这张银行卡与手机触碰，我就可以通过软件去找广交会的数字导览图，还能进行实时翻译，真的太棒了。交通银行推出跨境人民币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企业可依托人民币全球账户、境外机构境内账户等多种账户办理跨境收付。进入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名单后，凭收付款指令即可办理。
9: 依托自身健全的境内外机构及综合化服务优势，为各类外贸交易场景提供

0: 涵盖人民币全球账户服务，通过打通企业跨境经营全链路需求，提升人民币在外贸场景的可获得性和使用便利度，
1: 大大缩短了整个提交审核的一个流程时间，资金到账也大大缩短了。使用人民币结算对我们来说便利资金管理，也规避了汇率的波动，降低了财务成本。
2: 从当年的突围之窗到今天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在70年这个历史节点回望，广交会的角色和使命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
3: 就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客座教授周密。周教授您好。
4: 以前广交会只是一个窗口，那是因为我们在全球贸易中只是属于一个相对配合的地位，但是7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产业的不断的发展，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理念为全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广交会已经成为了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一个交流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既有中国产品展示我们的优势，与全球客商保持相互的联系，也有国外的产品通过这个平台进入到中国市场，所以双向的流动成为了广交会发挥重要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风向标的作用并没有改变。所以可以在广交会上大家看到最新的一些产品的设计，最明显的一些技术的赋能，那么这些产品和技术又为全球的经济和贸易提供了很多新的启示。在全球贸易这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下呢，广交会成为我们通过贸易建立联系、减少冲击、减少受到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重要的平台。
2: 好的，谢谢周教授。从1957年首届展会推销新小商品起步，到如今34万全球采购商云集，广交会迎来了70载的发展新起点。
3: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广货正经历着从卖产品到卖能力再到卖生态的深刻变革。我们应该如何讲好广货行天下的新故事？来听一听 AI 小南是怎么说的。小南你好。
5: 好的，主持人，70载薪火相传，广交会不仅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更是广货向心而行的见证者。回顾历史，广货从早期借道出海的规模制造，到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品牌觉醒，走过了一条不断自省与蜕变的产业进化之路。如今的广交会上，智能终端、新能源产品、潮玩、文创、低空装备等以新技术为驱动的新广货正展现出全新的气象。本届广交会上，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L4级智能驾驶清洁机器人、AI 翻译耳机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这说明广货已突破传统制造的局限，迈向集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与生态能力于一体的生态制造新阶段。讲好新广货故事，关键在于展现技术赋能与全球合作的共赢价值。面对国际市场波动，广东企业不仅通过广交会开拓多元化新市场，更凭优质的产品体验和全方位的便利服务赢得了全球信任。70载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以创新驱动品质升级，以开放链接全球市场，新广货必将在新时代续写行天下的辉煌篇章。
2: 来看政务要闻。14号至15号，广东省数字工会工作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系统总结借鉴深圳工会数字化转型先行先试经验，加快推进粤工会平台的推广应用，助力提升基层工会服务能力。自2019年10月上线以来，平台登记工会组织超17.6万个，登记会员2161万人，各级工会依托平台累计开展线上普惠服务活动超过1.5万场，服务会员超2300万人次。视线转向大湾区，新一届湾新展正在深圳火热进行，来自国内外的半导体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齐聚鹏城，

0: 共同见证这场面向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盛会。
1: 这场从粤港澳大湾区成长起来的行业展会，不仅折射出了区域半导体产业的急剧速度，更加体现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动向。具体来看，全球半导体竞争已从单一技术竞争转向产业链完整度、创新能力与生态协同能力的综合较量。本次湾星展顺势升级，设置晶圆制造、化合物半导体、先进封装、IC 设计、AI 基础设施等主题展区，为上下游提供技术展示、采购对接与交流合作平台。
2: 刚召开的先进制造业大会，面向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话，布局了很多的这个好的一些方向，那么就会需要我们更好的器件、更好的材料、更好的芯片、更好的系统。
3: 今年我们发布的是全链条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就能让我们硬件域的所有的工程师一站式的作业，真正实现设计和制造的打通，使得我们 PCB 板的整个研发周期能够缩短20%。
1: 应用需求正成为全产业链协同的关键牵引。2026年1到8月，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AI、智能汽车、机器人等持续拓展芯片的应用空间。湾星展的价值不在规模，而在推动供应商与应用端精准对接。
4: 对于大湾区来讲，这类平台的价值不只是多了一款芯片，更重要的是给本地整机、软件和行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国产计算基础，帮助更多智能化应用更快进入实际产业场景。
1: 当前，芯片产业进入芯片、算力、应用深度融合新阶段。湾星展把握趋势，新增 AIE、AI 基础设施产业生态展，推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5: 我们的检测设备其实是围绕着整个 AI 整个链条的去打造的，从存储到算力到后面的运力到后面这个交互的一个终端，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个检测设备去做相应的服务。
1: 作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重要基地，2025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达到3610.4亿元，同比增长27.1%，新品设计产值占全国近30%，重回全国城市首位。
6: 很多的技术啊，现在都是跟深圳在合作，比如说在北部的这个河套区，人才技术过来之后，在深圳能快速的落地。
7: 深圳的集成电路这几年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在芯片设计，尤其是在封装和工艺方面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觉得湾星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高校还能把全国的企业高校聚集到一起。
0: 2026年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首度在香港举办。恰逢 APEC 中国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承担起联通亚太、对接大湾区的重要角色。
1: 为此，我们的记者专访了香港大学 APEC 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希伟，一起从香港的视角来探讨一下这场亚太财经盛会背后的湾区力量。本届 APEC 财长会将会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
8: 以香港做一个财长的会议中心，同埋点样可以透过我哋香港讲好中国未来成为一个金融强国，点样香港可以帮助唔同嘅国家解决今时今日可能地缘政治嘅风险，对金融嘅风险同埋管理做好一啲准备同埋研究，咁呢个都系香港好有独特嘅优势。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强合作、稳增长、保民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课题。对此，邓希伟认为，面对人工智能和地缘政治两大挑战，香港在创造财富之外，更要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
8: 好多发达的经济体，包括香港啦，而家经历所谓叫 K 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系 K 字嗰部分可以帮助可能而家有下行压力嗰啲行业提升生产力啦，亦都同一时间可以揾到一啲新嘅突破，揾到一啲新嘅市场咧。咁呢个我觉得即系香港作为金中心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1: 邓希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链接亚太、联通全球的重要枢纽。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以及深圳的科技和新型工业，形成优势互补的有效分工，可以给亚太区域协作提供借鉴样本。
8: 如果大湾区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优势，即系共同合作起来的话咧，

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呢个协同效应。咁呢个亦都系俾参会嘅唔同成员可以睇到咧，其实城市与城市之间嘅合作咧，可以将成个国家本身嘅经济个实力可以推到更高嘅一

0: 首个通过权威检测并量产下线的全固态电池在广州南沙正式投产，这是几瓦时级全固态电池产线，标志着电池行业在固态电池规模化量产能力上的突破。现场，这家科技企业对刚下线的全固态电芯进行现场拆解加安全实证，并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的应用领域会非常的广泛。全固态在2030年也将会超过100个吉瓦时，比如说高端的储能啊，飞行器、算力中心的电源、高端电摩也有非常大的需求。
0: 目前位于云浮市玉南县大湾工业园的新能源锂电材料项目建设正在冲刺收尾，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0%，项目预计今年12月启动试生产，年底正式投产，为地方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赋能添力。
2: 预计在10月底可以项目整体基本完工，然后我们可能会花1个月的时间进行设备调试，然后争取在2027年的年底基本达产。
3: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全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总量的近40%，展现出持续上扬的能源需求态势。看懂今晚，洞见未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When the sky turns
6: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9: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0: 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党领导下的队伍，一四方面军就是一家人。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2: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

0: 卫视十月十七日起每晚七点半播出。思政引领，德技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十月十八日晚21:20，纪行天下。
1: 小小生物君，如红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2: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3: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2: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3: 祛湿稳糖茶
2: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4: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你每天喝的那杯网红养生茶，真能降糖、降压、清尿酸吗？还是正在悄悄掏空你的钱包和你的健康？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4亿人正被慢性病缠身，占居民总死亡人数的88%源于各种慢性疾病，其中糖尿病前期人群3.5亿，也就是说每3个人就有一个血糖在报警。高血脂、高血压人群突破3亿，痛风、失眠、代谢综合征正悄悄爬上30岁、25岁甚至20岁的身体。现如今市面上网红养生茶饮、滋补养生好物琳琅满目，层出不穷，面对五花八门的养生产品，普通老百姓到底应该如何科学抉择、精准调理呢？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我们本期的健康主题就是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想要靠谱的居家调养方法吗？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免费领取慢病养生手册，远离养生误区，守护身体健康。很多街坊们啊，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逆转或者是稳定呢？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明。
2: 他是阳城好医生，是国家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及古代经典名方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他首倡治消如治水的独特慢病中医防治理念，专攻糖尿病及各类并发症、顽固性失眠等疑难杂症，擅长活用千年经典名方，结合日常养生饮食科学调理各类慢病，帮助无数患者复健延年。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敏。
1: 掌声欢迎。
3: 谢谢
1: 刘敏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养生好物的问题。慢病啊，一般都认为确诊以后就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很难彻底治愈。但是在我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当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呢，通过自我的保健、重要的调理、规范饮食起居，是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的。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早期，包括早中期的糖尿病患者，只要他的胰岛 B 细胞功能还可以的话，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保健食材，才能够让我们做到调和阴阳，补充气血，保存津液，疏通经络，按五脏畅六腑，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也好，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 在当下的消费习惯当中，大家经常会网上购物，因为网上的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它的种类是五花八门，而

0: 且呢是良莠不齐。我呢是整理了目前全网热度最高，咱们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五款养生好物，咱们今天就在现场来盘点盘点。排名第一的就是纯苦瓜降糖茶，有没有听过
1: 苦瓜？我觉得它就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降糖啊。
0: 就经常有人会榨苦瓜汁喝，然后但是这个降糖茶就方便一点嘛，大家就觉得喝一喝。
1: 说句实在话，就是如果纯喝苦瓜汁，那得多苦啊！
0: 降糖啊，
1: 对，
0: 听起来还是有点道理的。刘主任，您觉得这个招对不对？
2: 苦瓜呢是味苦，性寒，它确实能够清热润燥。如果对于那些胃火比较重，平时觉得自己很燥热的人群，短期饮用苦瓜汁是有助于降低血糖，特别是天气比较热，喝点苦瓜茶或者苦瓜汁都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很多老年的糖尿病患者来讲，他本身体质虚寒，脾胃很弱，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
3: 哦，原来是，
4: 所以要分人。
2: 对，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不同的人群来适当的选用。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很多女孩子本身就手脚冰凉，
0: 是，
2: 甚至还痛经，如果再喝这个苦瓜茶的苦瓜汁的话，可能会加重它的症状，
4: 雪上加霜。
3: 对，就是会伤害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2: 没错，
1: 所以苦瓜汁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大家要分型，
0: 就是偶尔喝一下可以，不要当长期的一个保健产品来使用。
3: 第二个是祛湿红豆薏米茶，这个一定喝过，
4: 这个我喝过，
3: 这个一定喝过。
4: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经常要那个节目的时候要上镜嘛，女孩子爱美，所以我们会经常喝这个红豆薏米茶祛湿啊，消水肿啊，这个真的很常干的。
0: 而且红豆我觉得味道很讨喜，我很喜欢。反正
1: 对，我知道绿豆是寒凉的，我就选红豆，然后再加薏米，又排湿又去水消肿。
4: 那个薏米还要炒一炒去寒气，
3: 对，
4: 你好像知道很多。
2: 这个其实呢，这个红豆啊，当然分很多种，但是一般我们市面上卖的呢，红豆是指赤小豆，而赤小豆呢，恰恰它是偏凉的
3: 又是寒的。
2: 对，
1: 我以为只是绿豆寒，红豆也寒啊。
2: 赤小豆也是凉的，它是清热祛湿的。那么薏米呢，它也是清热祛湿的，也是偏凉的，所以如果炒过之后呢，可能还好一些。所以平时我们这个在热天吃一点红豆薏米汁啊，或者羹啊，是有益于我们祛暑的。但是作为长期服用来代替降糖的食物或者是药物的话，肯定是不适合的。
0: 只能偶尔养生，我们吃一次两次。
2: 偶尔吃吃可以，长期的食用肯定对我们的脾胃以及阳气都是有损伤的。
1: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商家特别会营销，他们一般是买两盒送一盒，或者买三盒送四盒，
4: 就是得让你长期，
1: 然后我们就容易长期喝。
0: 那有没有适合哪类人可以长期喝呢？
2: 有的，对于那些体质偏湿热的人群，吃这个就比较合适了。比如说这个口气比较重，舌苔黄厚腻，大便粘滞，拉出来肛门都发烫的那种感觉，那么吃这个就比较合适了。或者有些人吃了那些这个火锅呀、煎炸食物之后出现的一些这个湿热的体征，我们也可以来吃点这个红豆薏米茶啊，或者红豆薏米羹，都是有益的。
1: 但是也别长期吃，是吗？
2: 不建议长期吃，偶尔吃吃可以，不用天天喝吧。如果说你吃了这个红豆薏米茶之后，你的舌苔已经清白了，大便也不粘滞了，很清爽了，就不一样再吃了。
0: 症状有所改善，就不用说
3: 那个已经避坑了两款了哈。
0: 来看第三款，这个绝对不寒凉，芝麻丸，这个不寒凉吧？
3: 这个我经常吃，
0: 这个就是吃了美容养颜，
3: 对，健脑，
0: 是的，
1: 我也买过。
0: 市面上这种产品太多了。
2: 这个说实话，我家里也有。
4: 看来是对的喽，买对了。
2: 芝麻丸呢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是纯粹的黑芝麻做的话，那么芝麻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油脂，所以我们用芝麻榨成的芝麻油嘛，所以对那些大便闭结、头发早白这些人群呢，吃芝麻丸是有益的。

0: 是对于这些慢病的人群呢就得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是含有很多的油脂，这些油脂它可以升高血糖的。而且我们现在做芝麻丸，估计不一定是纯芝麻，它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淀粉来让它粘合，那么吃这些淀粉就可能会升高血糖，所以也不适合。
1: 口味还特别多，商家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自己的这个丰富性吧，
0: 对对，
1: 各种的口味，什么麦芽糖什么里面好像都有。
2: 对，所以说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后面的那个成分表，要注意挑选一下。
1: 还有一款呢很常见，我相信大家都有喝过，就是电解质水。这个呢经常在我们比如说运动之后啊，或者是一些体虚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喝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呢其实也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如果是我们在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以后，可能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那么喝这个电解质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就未必合适了，因为这个电解质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钾、钠、镁这样一些离子，而这些钾离子呢包括钠离子呢就会其实是一种盐分，它可能就会使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水分变得更多，造成进一步的高血压。而且这个钾离子多了以后啊，会对一些比如说糖尿病，它会引起慢性肾功能不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如果使用饮用过多的这些电解质水，会造成钾的储留，会引起血钾升高，这个很可能是导致致命的一个因素。
1: 所以看似买很方便，然后跟风买也都是大家都会买的这些东西，其实今天全都被我们避雷了。
2: 是的，
1: 都是要因地适宜，看看什么具体的情况，
3: 对，
1: 适量的喝。
2: 我看到还有一个，
3: 对，我看到那个黄色的是什么？
2: 小米糕吧，
1: 这看起来就。滋补膏，各种滋补膏，这个应该是
2: 有大枣，有小米，
1: 这应该是玉米的。
2: 吃杂粮不是也挺好的吗？就是杂粮好像升糖比较慢一些。
0: 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小米可以健胃，还有一定的安眠的作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只对那些失眠的病人会推荐他们去买这个小米糕啊，或者煮小米粥啊，吃小米饭呐。
1: 对，
0: 甚至我在中药里面都建议病人加一把小米进去，帮助病人安眠健胃。但是对于这些慢病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呢，就得注意了。因为小米虽然说它含糖指数没有大米那么高，但实际上它也是含糖的，而且它滋补膏里面呢会放很多的膏剂，那么这些膏剂多半都是比较黏腻的，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容易爱脾，肝胃就入脾，会造成脾虚生湿，所以对于很多慢病患者来讲也未必适合长期使用。
2: 所以这些都是号称养生，看似养生，实则吃不对就伤。
0: 没错，如果吃得对那是养生好物，如果吃得不对那可能就是害人的东西了。
2: 乱喝网红养生茶伤脾胃，容易加重三高慢病，那究竟该如何分辨体质居家调养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慢病养生避坑全套方案，干货都在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收藏吧。
1: 很多人呢跟风购买一些代茶饮，不看自己的体质，结果身体呢越喝越差，对症调养才真正管用，大家赶紧扫码领取节目笔记，仔细看一看哦。
3: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日常里面可以用到啊，
1: 可以经常使用的？
0: 有的有的，养生好物它之所以称为好物，富有一定的营养，但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一定要适合个人的体质，就是要对症下药。如果这个东西虽然好，不适合你，那可能就是这个有害的了。在临床上，我也经常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养生的好物。
2: 慢病专属中医温和养生好物。
0: 第一个呢是补气健脾的人参、陈皮、佛手、丹参，这四个要组成一个小小的方子，煲汤也好，代茶饮也好，对于那些脾气亏虚、湿阻气机造成这种疲倦、乏力、浮上、大便粘滞的这样一些慢病人群，能够益一气、健脾、生津、行气、燥湿。第二一类呢，就是固本的食材：黄芪、山药、芡实、炒薏米。那么这四种食材放在一起呢，能够健脾、补气、祛湿，还能够健这个补肾固本。

0: 所以这个四种食材对于那些老是觉得倦怠、大便黏、口里觉得很淡、舌苔又比较厚腻的这些人群呢，可以长期食用的。第三一种呢，安神助眠的好物，炒酸枣仁，这个大家都熟了，所以我们有些失眠的病人自己去用酸枣仁煮水当茶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是什么人群适合呢？酸枣仁它从中医角度来讲是一个养肝阴肝血的药物，如果是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同时眼睛很干涩又觉得口干舌燥，那我们可以用酸枣仁。如果你本身是一些很怕冷的人，睡眠不好呢，你再用酸枣仁可能就未必有用了。还有百合和莲子，百合是养阴的，所以如果老是觉得口干舌燥又睡不好，用百合煲汤是可以助眠的。那么莲子呢，它主要是健脾，所以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呢，他睡眠往往不好，那么莲子就可以健脾，有益于助眠。所以如果这三者放在一起，对于那些既有肝血不足又有脾胃亏虚，同时还有一定的湿气，那么用这个方子煮水也好，煲汤也好，都有助于安眠的。第四一类呢，就是祛湿稳糖的，主要是有黄芪、葛根、玉米须、麦冬和枸杞子。那么黄芪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对，补气，
0: 因为它能够补气健脾，能够生清。所以我们说糖尿病病人呢，用这个黄芪、葛根，既能够补气健脾，又能够生清。那么这个玉米须呢，是一个很好的降血压啊、降血糖的药物，尤其是那些久坐以后下肢肿啊，或者小便不太顺畅，尤其一些我们中老男性都可以通过食用玉米须水啊，或者用玉米须煲汤啊，都有助于这些湿了的清利。而麦冬、枸杞呢，两个主要是养阴的了，枸杞子主要是养肝阴，麦冬主要是养胃阴，所以这两个药物可以煲汤饮用的。如果你平时老是觉得口干舌燥，那我们用枸杞子、麦冬。所以把这几种药食材放在一起，既能够健脾益气生津，又能够祛湿利水，还能够养肝阴。
1: 今天我们也要以茶代客，请主人喝我们健康有道特地准备的茶饮哦。是具有咱们岭南特色的祛湿稳糖茶，可以说它里面呢是由黄芪、葛根、玉米须、麦冬以及枸杞子来配成了一款茶饮，
2: 比想象的好喝很多，
3: 而且挺香的，非常充盈的草木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个祛湿稳糖茶呀，它的食材或者药材主要包括五种。第一种呢就是黄芪，它能够健脾补气生津，帮助这个寄存在血液里面的糖分、血糖啊，能够分配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它是有助于降糖的。第二位呢是葛根，这个葛根呢，我们一定要是这种柴葛，叫野生的葛根，降糖作用，包括生疼津液的作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主要是口渴，喝水喝得多，用了这个之后，它津液就可以生疼上去，所以就不至于口渴了。枸杞、麦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是一个养肝阴、养胃阴的药物，而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引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导致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吃这个麦冬和枸杞有助于改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让他的眼睛更加清亮。而玉米须呢，能够清热利湿、利水消肿。这几种药如果能够合在一起啊，对于我们慢病当中有一些脾虚气弱啊，阴血又不足，同时又合并有一些水肿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1: 讲到啊，这个慢病调理呢，一定要守住三餐之本。所以今天我们的南药小课堂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非常对症的养生茶饮——广山楂陈皮苦丁青汁茶。
4: 广东人家饭后那杯青汁茶，藏着千年岭南智慧。山楂入食后一泡，化油消胀，活血散瘀。新会陈皮理气健脾消食和胃，是广东妈妈的厨房药香。岭南苦丁茶。

0: 先苦后甘，清热清浊，疏通血脉，调节甘油三酯，是潮汕人宴席的压轴茶。取这三味岭南道地药材山楂六克，新会陈皮三克，岭南苦丁茶两克，三味药材一消一护一清，搭配得当，既能化浊降脂，分解体内多余油脂，减少血管脂质沉淀，只需要沸水冲泡就成了内外同调稳住代谢的清脂茶饮，代代相传，不声不响却最养人。
1: 今天呢，主任给大家带来四款家常养生方，健脾、稳糖、助眠、清脂，适合慢病日常调养。没有记住没关系，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家常养生方的配方和注意事项，居家调理很方便。
2: 养生方温润不伤肠胃，存下配方，日常随时都能够用，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想代表电视机前的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哈，刘主任，就很多人检测出来血糖高了，是糖尿病的，是不是意味着就终身服药了？它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停药或者说可以重新逆转的过程吗？
3: 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呢，它不能靠这个什么神药，而是要一套组合拳。第一，食饮有节，量的节制，品种食材要有所选择。对于高血患者来讲，那些腊肉、咸鱼啊，包括一些海鲜含盐比较高的食材，那要注意了。吃的顺序也很关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要先喝汤，再吃一些蔬菜，然后再吃一些肉类，最后吃一点主食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叫起居有常。起了当然是起床了，居是睡觉了。其实这两点很重要，按时作息，而且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然后我们能够尽量的要运动，每周最少要运动150分钟以上，尤其在饭后一个小时是我们血糖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就可以正好抵消由于进餐引起的高血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叫 SGLT2 抑制剂啊，这个还有助于减肥，它是能够促进血液里面的糖分从尿里面排泄掉。尤其刚刚讲双胞在一起吃的话，很多病人吃一段时间又怎么越来越瘦了，越来越瘦了，就是因为这个作用啊。但是呢，话说回来，这里是依靠药物所带来的血糖控制，只要把药物停掉以后，血糖就很可能反弹，所以是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这些降糖药物。第四一点呢，就是中医的调理了。那么中医的调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法则就是补不足损有余。你血糖高的，我就想办法把脂肪降下去；你脾胃虚的、肾气不足的，我就把你补充。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最高治疗法则。辨识你的体质，选择不同的方剂，对于改善我们的体质啊，调过我们的血糖和血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专家推荐的慢病调养中医经方呢，实用好上手，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就可以免费领取节目完整科普内容。大家日常养生遇到任何困惑，也可以咨询健康助手，我们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赶紧扫描关注吧。所以说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要选对养生好物，那同时呢还要再搭配这个专属运动，那我们的慢病养护效果一定会是事半功倍。
3: 慢病人群呢多半是老年人，老年人呢他动作没有我们年轻人那样利落，所以这个操第一要容易做，容易操作。第二一个呢，保健操的动作都比较舒展，这个舒展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这个疏肝理气，而这个疏肝理气稳定调节情绪，对高血压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1: 大门开启。
4: 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韩继元博士，今天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温和养生导引操。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做原地踏步式，昂首挺胸，抬头阔步运动，一共重复动作100次，要做到身体微微出汗为止。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调理全身脏腑，激活脏腑功能，温补脾肾， 第二个动作，宽胸通络式，两足展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贴于两胁部，展开双臂，踮起双脚，抬头上势，动作复位。这个动作重复50次。好，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梳理气机，调畅肝胆经的淤堵。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蹲起护肾式，双足展开，与肩同宽，下蹲，蹲起时双手平举，慢慢上抬，复位，蹲起，重复这个动作50次。这个动作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护肾强腰，温补下缘。那么我的动作就给大家示范结束了，
1: 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韩博士，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养生操记不住，茶饮对症记不住，那现在我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动作分解教程、每日的练习计划，还有本期节目所有养生的干货笔记，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喝茶那条加上做操锻炼，调养效果呢才会更好。我是已经扫码保存了，每天呢都希望带着家人坚持锻炼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吧。那节目看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健康小助手收到观众留言，到底该如何快速的判断一款养生好物适不适合自己呢？有没有简单的好操作的这种判断方法呢？
3: 看这个养生好物适不适合自己，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看自己的感觉，吃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精神爽快啊，清凉啊，温和呀，啊，没有觉得特别疲倦啊，这个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吃了以后觉得大便拉稀啊，体倦乏力啊，出汗很多，睡眠不好，那肯定就是食材不适合了啊。第二点呢，就是看体质，如果我们能够去医院做一些体质的辨识，如果是一个虚寒的体质，表现为什么呢？怕冷啊，疲倦乏力啊，动不动就出汗，满身大汗啊，汗湿如洗，那么这种情况多半是阳气的亏虚，阳虚就不能够固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吃那些什么苦瓜酱糖茶啦，什么红豆薏米茶啦，就不适合了，而要以温补为主。如果你的体质是胃火很盛的，像是关羽一样满面通红啊，甚至大便干结，容易饥饿口渴，那么说明你可能有胃火，那你可以喝点苦瓜茶呀，吃点薏米稀水啊，啊，这个包括红豆薏米水啊，这个都是适合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用这个适合自己的这个保健品吧。
1: 血糖血压起伏大，睡不好，浑身累，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体质辨别表、血糖指数评估表，提早了解身体状况，躲开慢病突发风险。再过3天呢，就是重阳佳节，在这里呢，要祝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长辈们登高望远，步履轻盈，家宴围炉，食得安心，福寿绵长。
3: 那么我也提前祝大家重阳安康，岁岁康健。那么重阳节又叫敬老节，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送一些补品、保健品给我们老年人，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注意老人的体质啊，只有适合老人体质的一些养生好物才是真正的好物。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谢谢刘明主任今天对我们做的这些非常详尽的分享，带我们避开了网红养生的误区呢，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生好物方法。那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明主任，
3: 谢谢谢谢。
1: 健康有道，守护大众的慢病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吧。
3: 谢谢。
0: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5: 血压性的一个心脏病怎么会引起心衰？血管条件不好，出现了一个高血压的一些情况，它就会使到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非常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叫稳压护心茶，养心安神，照思健脾。
6: 盘腿静坐，一手丹田，
5: 稳作息，稳情绪，稳饮食，更要稳的是老患者
0: 护心住在稳。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22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哇，
8: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珍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When the
15: sky turns gold，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6: 来一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0: 我先走，客人到了。
1: 浩明，
2: 据说，好久没见。哎呦，
1: 来来来，抱抱。
2: 你没怎么变啊？
3: 我还能变哪儿去？你是变了，越来越帅。
2: 您来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让陈琳去机场接你。哎呦，
3: 我让司机送我过来一样啊。
2: 好，请坐。哎呦，
3: 你这办公室真大啊，
1: 够气派哈。
2: 气派的不是我，是金达。我爸那边你有见过他吗？
3: 你爸那边我早就去过了，他说有个会要开，叫我去听，我不感兴趣，这就赶紧过来看看你。
2: 见到你真好。哎，武夷山大红袍，
3: 我这是当侄子呀，这么多年了还记着我这个小喜好。
2: 那你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广东，都是曲叔您带着我去玩，去茶楼喝茶，一直喝大红袍。嘿，嗯，怎么样？
3: 好着。嗯，浩明啊，

0: 你徐叔这大半辈子都交给金大了。
1: 嗯，
0: 我也不怕你笑话。家庭呢也没有经营好，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从小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徐叔的眼里呢，就和我亲儿子一样的。
1: 徐叔，你是我爸最好的兄弟。你对金达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粤港地区如果没有你的操持的话，根本不会有现在的成绩。我作为后辈呢，必须要向您学习。
0: 那都是应该做的啊。孔明，我这次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听说你进董事会了，就想专程为你投上这一票。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你爸爸，现在肯定无条件的支持你啊。不要有什么负担，放手去干。
1: 谢谢徐叔。
0: 来大侄子，哎呀，胖一下。你那边进展如何呀？
2: 我们一直在搜购金达散户的一些股票，只是目前数量上还不够可观，有几个大股东迟迟不肯撒手，我得想办法。
0: 如果你们能挖出那个孩子和沈浩明之间的关系，那后面那就容易多了。
2: 我跟魏平已经在查了。
0: 我要的是结果。
2: 明白，徐总。我的人已经查到了，沈浩明跟方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确实生过个孩子，
3: 怀孕期间沈浩明一直陪着，
4: 但是沈浩明回国之后一直处于未婚单身的状态，孩子去哪儿了？
2: 沈金松跟于兰在沈浩明回国之后没多久就对外宣布他们在国外生了一个二胎。你猜猜看，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4: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沈浩辰不是沈浩明的弟弟，是他儿子？
2: 这件事情如果曝光的话，嘣，
4: 陈林，没想到沈总这次进董事会的事儿进展得这么顺利啊。
5: 那可不，咱小沈总啊，那个是实至名归。
4: 谢了。
5: 这不，董事会这些人都想约他吃饭，晚上这酒局啊，咱俩还得陪着。哎，
4: 怎么还挨上了？
5: 我得去接小沈总到家。但是我今天晚上女朋友生日，她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要是再不出现，直接永久除名。
4: 哎，你这个事业跟爱情不可兼得。
5: 都快愁死我了，哥！
4: 别愁，看你这么不容易，酒局结束之后，我替你送沈总回家。
5: 哥，你手都那样了。
4: 小伤不碍事儿，这点小事交给我，放心吧。
5: 真的，我再调过来个司机，晚上送你们。我现在就去找小沈总请假。谢谢哥，还得是你，回来一定请你吃饭。
6: 沈总，哎，哎，哎，到家了，
7: 哎，谢谢啊，
6: 哎，我送你上去，
7: 你不用上去，
6: 可以吗？
7: 可以，
6: 那你小心点，我走了，
7: 那好。

0: 验证失败，请重新输入。
1: 不行，5分钟内已经报错3次，再错报警器就该响了。

0: 但这大楼就是我们公司的，
1: 未婚生子啊，还全家人帮着一起隐瞒，咱们公司还有这么有料的高层啊？这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突然间爆出来了？而且是在浩明进了董事会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
2: 董事长，股东们要求紧急召开董事会，请您和小沈总立刻到公司一趟。
3: 知道了，妈，我知道了。

0: 小刘，浩辰在哪儿？
1: 邵晨已经上学了，10分钟前我看他进的学校。
0: 立马掉头，接他回家。陈林，找人，立马把相关的消息都撤下来，告诉他们，这涉及到未成年人，我随时可以提起诉讼。
2: 哎，林姐。
3: 哎，看到了这个吗？
2: 什么？

0: 我出去一趟，今天的安排帮我取消。好，
1: 慢点啊。我爸刚送我的路上，看收到了消息。哎，我爸呀，还认识他哥呢。不对，现在是他爸。我妈也看到了。现在网上都传遍了，咱们班呐出了个大名人儿。
0: 你说什么呢？
2: 沈耀晨，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2: 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们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打死人？别打了，沈老师，不准打架。今天家里来电话了，给你请一天假，你跟刘叔叔回家吧。
3: 麻烦老师了，浩辰，跟我走吧。
1: 谢老师，刘叔叔，
3: 啊？
4: 你手机给我一下，曲总。沈浩辰是沈浩明私生子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京达集团股票下跌5.63%，市值蒸发至少20亿。投资部的建议是，现在正是低价收购的好时机。
5: 就他们着手开始吧。 今天老曲也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啊，不容易。那行吧，今天真是最齐的一天，那我们就开始吧。嗯，
6: 那我就代表大家问一句，董事长，网上爆料说浩辰不是你儿子。
7: 是浩明的私生子，这件事儿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实？这件事儿啊，从网上爆出来到现在，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股价可是一直在往下跌呀，这给我们京达集团带来多大的损失啊！
8: 如果这是假的，我们必须马上要给出回应，该发表声明的发表声明，一定要。 控制住损失的继续扩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亲子鉴定都有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错不了。
6: 这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董事长，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藏着掖着了。对对对，董事长，您说，应该得，给一个交代。
8: 老沈呐，
6: 当年咱们说兄弟跟着你，一穷二白的打天下，吃了多少苦，才建成了京达。公司做大以后，大家一致同意，交给你主导，就是信任你这个老大哥够稳妥，能够带着大家把这艘大船顺顺当当的开出去。 这个事儿出来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亲子鉴定都爆出来了，证据确凿，不由得我们不信啊。作为一个老牌的建筑集团，连最基本的伦理纲常都没了，还怎么面对公众？还有什么声誉可言？
9: 哪有什么声誉可言？太影响他们集团的形象了。
10: 你回来，
11: 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求求你，谁的儿子？你放我下来！我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求求你，谁的儿子？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求你了！
10: 浩明，
11: 妈，我去晨晨学校了，老师说司机已经把他接走了。
10: 晨晨自己跑到公司来了。
11: 啊，
10: 您放心，人没事。
11: 好的，
10: 我让司机送他回家。
0: 如果你是我爸爸，

0: 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先回家，回家慢慢说。
1: 陈琳，开车送晨晨回家。我知道了，小陈总，董事会的意思是让你现在立马回到会议室，
0: 而且现在好多记者都在一楼大厅。把我车开到地下停车库，千万不要让任何的记者接触到晨晨。
2: 明白。

0: 董事长的家事原本轮不到我们干涉，但你们父子是集团的核心领导，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整个集团的形象、声誉、诚信。老沈啊，你有什么办法啊就说出来吧，你跟大家摊开，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这样搓着也不是办法。
1: 是啊，这个事儿必须得摆在台面上来跟我们说一下。
2: 你这不造成的压力，
3: 不知道多少去了，这件事情不知道。
2: 对呀，您这不说话，我们底下都没法交代。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1: 方明，方明。
4: 爸，哪不舒服？董事长不舒服，会先开到这儿。
0: 大家听我说啊，董事长身体不适，于情于理，咱们也帮他阻碍上。反正这件事呢，不可能更糟糕了。大家拭目以待吧，啊，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
4: 爸，先吃药，
5: 放那儿。

0: 董事长，沈总。
1: 什么事儿？
0: 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斯托建筑。
2: 斯托建筑是跟我们争夺八连金项目的那家公司。
1: 收购了多少？
0: 3.7%，还在不断增长。啊。
1: 郝明，金达立刻回购，这也是向市场表明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

0: 上沉，沉沉，
1: 喂，
2: 小陈总，沉沉蹭到红灯的时候。

0: 算了。
1: 你不是说要带我找我妈妈吗？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2: 为了保护你妈妈的身份不被别人知道。
1: 嗯，我明白了。
0: 现在呢，我带你进去找个地方休息，
2: 你就在这等我，千万别乱跑，我去接你妈妈过来，好吧？
1: 哦。警察怎么说？
3: 派出所已经受理了案件，在排查监控录像，也出警在陈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走访找人。爷爷呢，已经去了晨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如果爷爷找到他会告诉我。不要担心。爸爸怎么样？
4: 晨晨的事我没敢告诉他，让他在楼上休息一会儿，到时我再想办法慢慢告诉他。
3: 好。妈，晨晨肯定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太担心。现在外面呢全都是记者，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出去了，待在我家吧。我再出去一趟，找一下晨晨。
4: 宝贝。

周警官，我刚才收到一张图片，是晨晨的书包，地址永祥大厦，麻烦您快点出警啊！谢谢。林岩，你在哪儿？

0: 枪在哪儿？
1: 行了，这是干什么？我又没有伤害陈震，伤害他的是你们。孩子就想知道自己的亲妈是谁，他有错吗？是你们把他骗得团团转，不是我。
0: 陈震在哪儿？
1: 二楼最里面那间。

0: 身。
1: 浩明，
0: 没事吧？啊？辛苦警察同志。
2: 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3: 孩子安全，一会儿回去之后麻烦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1: 没问题，辛苦你们了。小心啊。
0: 没事。

0: 下，忍让一下，不接受采访。
1: 丁老师，先生，沈耀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
2: 如果不是真的，那他妻子坚定如何解释？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根本不希望是楚安和雷队？
3: 老陈，放我下来！
4: 我不要你放，你放我下来！

0: 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1: 你是我儿子，
2: 陈先生，你刚刚亲口承认未婚生子，那他的亲生母亲是谁？人在哪？
3: 外界流传你和沈先生婚变，沈浩辰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
4: 网传沈浩辰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未来你要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
0: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你们已经看到了，我儿子现在状态非常不好，我希望你们有基本的职业操守，不要对一个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我们一家人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们，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麻烦让一下。

0: 看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哎呀，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排骨哎，还有饭团，你看小南瓜，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好香啊！咱们多少吃一点好不好？你闻闻。谁那么聪明啊，知道我们晨晨喜欢喝可乐，还是凉的。晨晨，晨晨，你多少吃一点喝一点好不好？你这样我们真的好担心啊。晨晨，求求你了，晨晨，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吓我好不好？你说句话，咱们出去玩玩，你想干什么都行，你说句话吧，晨晨，求求你了，你这样我们很担心啊，晨晨。
1: 股东们又召开会议了，我已经到公司了，我得去一趟，这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有我在呢，你和爸要当心。
3: 在家呢，我给你买了花。怎么了？
4: 镜子监听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3: 什么镜子监听啊？我不知道啊。
5: 韩卫平，你还给我装，只有你一直打听我姐和沈浩明的事情。
3: 没错，是我。
4: 请你离开，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0: 沈金松，企业家。
1: 老屈啊，你在金达占股份是12%，对吧？
0: 现在是16.3%。你反向回购，私托购买金达的股票，被你死死压在5%之下。我也是险胜。
1: 私托能预判金达出事。浩明，金达的内部有鬼，否则斯托不会预留大笔的资金来购买股票，而且这个鬼和出卖陈震身世的是一个人。我只是没想到，居然是你。
0: 你应该想到，我这么多年被你排挤，董事会好像我没参加过几次吧，偶尔有一两次，我是电话连线里的影子人。你是不是把我取名成这个人给忘了？
1: 怨气这么大，嗯？是难为你，这么些年一直在大家面前跟我这扮演着亲兄热弟，啊？
0: 当年呢，咱们白手起家，生意做大了，你跑一言堂，人人都得听你的。想当年咱们一起创业，那些兄弟哪个不是被你派到远离荆州的地方啊？哪个不是？你想想，就说我啊，在广东一待就是30年，要不是我挨错了香港市场，拼了我的1亩3分田，什么时候被你踢出局也未可知。完了啊，
2: 这个位子啊也坐了几十年了，来换个人坐了。
1: 胡子都白了，对孩子下手，阴毒啊。
0: 有句老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挖树先挖根。既然鱼死网破，还讲什么礼仪道德啊？
2: 哎，大侄子，
0: 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

0: 医生，怎么样？
1: 手术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患者的动脉瘤破裂，中网膜下腔出血。经过手术呢，患者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2: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
1: 这个确实不好说，所以咱们家属呢，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0: 具体情况等爸醒了再说，好吗？不用太担心。这么多年，你爸爸管理集团，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这个坎儿。
1: 医院这边交给我，先回家休息好不好？
0: 不用。

0: 我还在这一直陪着他，亲眼看着他醒过来。曲明成在背后暗算你吧，是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喂，
2: 阿美，爸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刚做完手术，现在还不清楚情况。这段时间我要跟妈妈在医院，晨晨就交给你了。
2: 嗯，我知道，我会好好陪着晨晨。阿美，你放心，爸爸一定能好起来。

0: 吃了吗？
1: 没有，成天把自己关房间里，怎么哄都不说话。你说平时这么活泼一个孩子，现在
0: 给我把小慧接来。晨晨，我进来了。

晨晨，如果再不吃东西的话，身体会不工作的。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看，我在这儿给你放个笔和本儿，咱们书信往来，你把什么想吃的就写下来，好吗？

今天天气确实不错的，太阳也没有很大，特别适合玩滑板，想不想去？不想出门，也不想说话。你不想理我啊？那好吧，那我留在这儿陪你好不好？真真好乖。

0: 静素，我跟儿子都陪着你，你一定要醒过来，我们在等你。
1: 一定要醒过来。

0: 林峰，我来看看书生。
1: 来，妈，我给你介绍，于一鸣，于医生，是许妍姐姐的男朋友。你好，阿瑶。
2: 叔叔怎么样了？病情平稳，有意识，但是没有完全清醒。病情平稳就好，这都得慢慢来。毕竟刚做完手术，身体需要慢慢恢复。哦，阿姨，叔叔的主治医师呢，是我导师同学，也是咱们神经外科的权威。我刚刚去见过他了，拜托他多照顾一下叔叔。
3: 谢谢你啊，小雨。
2: 没事，甭客气了，咱都是一家人。
3: 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叔叔需要静养，那我就不打扰了。我来就是想说，如果医院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陪夜啊、换班我都没问题。
2: 谢谢。
3: 你放心吧，谢谢。
2: 那我先回去了。
3: 嗯。
4: 孩子呢？在房间，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就先陪着他吧。嗯，你照顾他的时候，你也得照顾你自己啊。医院那边于一鸣去了。好，谢谢你和一鸣。
3: 我最近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公司那边要辛苦你了。辛苦什么呀？
4: 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妹夫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老的小的都得照顾。啊，没事，你就在这边好好帮他分担，公司有我们在呢。
3: 嗯，
4: 古北镇草木染项目还有线下的实体店都照常推进。
3: 你有任何难不准的，就记得给我打电话。
4: 知道了，放心吧。
3: 喝点水。

0: 一鸣，我刚从妍妍这边出来。
1: 医院这边我都打好招呼了，我也跟郝明说了，千万别跟咱们客气，这边有什么需要的随时找咱们。嗯嗯，跟他说了。一鸣啊，你这最近妍妍脱不开身，
0: 我肯定得好好的看着妍一方了，能不能等这阵忙完呢，等这阵忙完了，我再好好陪你，好好犒劳你。
1: 非常时期嘛，这我都懂，咱们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多分担点。 但是你也千万别那么辛苦啊！
0: 你最好了，那我先挂了啊。嗯，
1: 好，拜拜。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德芙，
1: 礼貌乘车。

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由不得半点隐瞒。
1: 北上抗日是为了给我们中国的革命找一条光明之路。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征途》，广东卫视10月17日起每晚7:30播出。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真怡园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汰渍没问题。

0: 谢谢。今天这算是庆功宴了哈。
1: 当然。
0: 林涛，你知道当我收到银行的通知说贷款已经放到公司的账上的时候，我太开心了，真的是特批特拜，怎么会有你这么给力的朋友啊。
2: 千言万语换成一句话啊，谢谢你，谢谢你帮了这个大忙，谢谢你帮严一芳。
1: 咱们俩还是第一次在氛围这么好的餐厅吃饭，你还这么温柔地跟我说话，为了这一刻，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值得。
0: 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林涛？
1: 有吗？
0: 你别想那么多了，行不行？
1: 你觉得我想什么了？
0: 那就是我想多了。反正咱们现在就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什么都没有嘛，对吧？
1: 谁说没有的？我为了你，呕心沥血，做了那么一份完美的财务报表，把严一方的盈利提升到21%，这才打动了银行。

0: 什么意思？
1: 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顺利通过了审批。
0: 林涛，你这算是欺骗行为，这算是骗贷啊？
2: 不是我，是你妹妹严一方的法人许岩。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
0: 这林涛，不是你不是已经放下了吗？什么意思？骗我的？一直在演戏。我可以举报你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举报你。
2: 去呀！你现在就去。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财务，没有法人的受益，我敢做假账？我又何必做假账？公司的每一分钱也没有进入我的口袋。再说，报表上的公章是你亲自盖的吧？
1: 公司有监控，我去看过。
2: 你盖章的样子一清二楚。你敢举报我，我就敢拉许岩下水。
1: 公司法人是第一责任人，严一方受沈浩明的影响已经风雨飘摇了，
2: 你经得起银行问责吗？
0: 你也太可怕了吧！我们好心收你在公司里工作，你就这样倒打一耙是吗？
1: 现实点吧，林林。

0: 你说我卑鄙也好，龌龊也好，什么都行。
1: 今天必须做一个决定，就现在，否则鱼死网破。你只要给我保证，我妹还有严一方不会受到任何的麻烦，答应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跟玉明分手啊？
1: 也不用逼这么紧吧，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0: 行，一个星期。

0: 志松，快来，医生，志松，志松，没事吗？快点，志松，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家属
2: 冷静点，请先出去，不然会妨碍医生抢救，请先出去，先出去。
1: 准备心肺复苏。

0: 顾姐，你帮我照顾一下晨晨，医院有急事，我去了。
1: 好好。妈，来了，情况怎么样？刚才血压跟心跳都没了，医生抢救了半天才救过来。刚做完检查，各方面的指标也都稳定了。没事。
0: 晨晨怎么样？
2: 跟之前一样。

0: 真正可不能再有事儿，依然交给你了，
1: 妈妈。
2: 嗯，
1: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
0: 好，我再陪陪他。
1: 浩明去哪里了？
0: 哦，刚才还在这呢，可能是去护士站了吧。
1: 那我去找找他。
0: 嗯。

0: 当年在英国发生的那些事，如果不是爸妈帮我担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应付不了。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后果还有责任，还得他们替我承担。 我很清楚，金达，还有晨晨，在我爸爸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两个都是他手把手，一点一滴的带他，所以我爸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1: 我知道。
0: 你爸爸对你的影响很大，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会觉得我爸爸像一座山，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还有挑战，他都可以解决。这些年，集团里的明争暗斗，从来都没有停过。 他总能平衡各方利益，并且稳住人心。他都能做到，没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但我刚才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这么的虚弱。 他心脏骤停的一瞬间，我心里真的害怕极了。我怕这座山会真的倒下了。
1: 不会的，不会的。爸爸很坚强，他能挺过去，好吗？

0: 今天啊，咱们打球打累了以后呢，咱们可以去吃披萨，还可以吃你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好不好？吃一个球两个球都随便你。啊，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吃披萨、牛排、炸鸡，那随你。
1: 不许碰我！收起来。
2: 没事，
3: 快点快点把他抓走，快走，
1: 不要抓走，再拍你是那个地方，再拍，没事先抓我，没事宝宝，陈晨，你赶紧出去啊，
3: 好的，放心，快走，
1: 陈晨，你开门啊，
4: 怎么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说我今天好容易带他出去散散心，一出门就被人偷拍，也不知道是真记者还是假的，对着我们肆无忌惮的拍，完我他就不高兴，完就跑进来就把门反锁到现在。
4: 晨晨，开门，晨晨，
1: 刚才还哭呢，怎么没事了？晨晨，
4: 对哦，晨晨。
1: 陈晨，你怎么了？陈晨，
4: 救我一声，快！
1: 王爷。

0: 王医生，所以我们陈震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没什么大事，这次晕倒呢，主要还是因为进食过少，低血糖导致。
2: 这孩子您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办呀？
1: 陈震因为受了情绪刺激，他现在已经有了轻微的自闭症状，所以他拒绝进食，拒绝沟通。轻微的可以治愈，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自伤或者攻击行为，家长们还是要及早干预。
3: 有什么办法？
1: 陈震现在对周围表现得非常排斥，我建议短期内给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3: 我知道了，谢谢。
1: 好，那我再进去看看。
0: 谢谢白明了。
2: 浩明，妍妍，咱们听医生的吧，赶紧带陈晨换一个环境，去哪都行。
0: 妈妈，爸爸现在在医院。
2: 爸爸这边没问题，他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有我在，你们放心，我在陈晨这边是大事啊。
3: 那出国，去远的地方。
2: 好啊。
0: 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如果爸爸有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赶不回来。
3: 那去哪里比较好
0: 啊？要不然去我姥姥家吧，行吗？
2: 方便吗？因为现在
0: 很方便。我姥姥住在乡下，地方很敞亮，也有很多小动物，小朋友会喜欢的。
2: 就听妍妍的，医院有护工，家里也有小慧，爸爸这边放心交给我。晨晨的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
3: 知道了，
0: 我一会儿就给姥姥打电话，妈您放心。
3: 明天出发。
0: 嗯。

0: 我都说了不用出来等的。
1: 爷爷啊，姥姥很想你哦。
2: 姥姥你好。最近身体好吗？
0: 好，本来身体倍儿棒，见到你们啊就更好了。
2: 好。
3: 这是小晨晨吧？哟，真是个小帅哥。
2: 晨晨，叫太姥姥。好晨。
3: 哎，算了，孩子刚来认生，熟悉熟悉他自然就会叫了。晨晨，来，箱子给太姥姥，跟着太姥姥走。哎呦，
0: 来吧，
3: 小心看着地，别动。

0: 长希望的，以后有的是你看的啊。到了咱们家，太姥姥就给你做好吃的。
1: 晨晨，多吃一点啊。
0: 太姥姥给你的酱肘子，还有这个红烩牛肉，那可是太姥姥炖了3-4个小时哦，入口即化。哎，广告词儿怎么说的呀？味道好极了。哦，你爱吃这个刀削面啊？哎呦，这个可有讲究了，这叫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要是到了山西不吃这满满的一碗刀削面，那等于白来。
1: 晨晨，这桌菜都是太姥姥专门为你做的，来多吃点啊。嗯，晨晨，喂，不好意思啊，姥姥，她平常很有礼貌的。
0: 没事没事，小孩子嘛，哎呦，他吃不了那么多，也不要勉强他，他刚来。再说你们来之前，妍妍都跟我说过了，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做大人呢，哪有不明白的，对吧？哎，
2: 给他留一点吧。
1: 那留着。
0: 啊，不，不用不用，他什么时候想吃，我什么时候做。你们吃，你们吃，吃这个鱼，
1: 吃吧，
2: 多吃一点。
1: 好。

0: 妍妍，
1: 嗯，
0: 上一次我生病住院，你赶回来看我，我就觉得呀，你和浩明出了问题。可是这回看你们俩人回来那么和睦，我就放心了。那姥姥想问你，之前你们的矛盾是不是为了他有孩子呀？
1: 我是真的很喜欢晨晨，晨晨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而且又很重感情。之前他拉着我聊天能聊一下午，但你看他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这一次把他带到您这儿来，其实就是想让他有一个过渡期。小孩子嘛，突如其来这么多信息，他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别的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就想好好照顾他，想让他回到之前的样子吧。
0: 妍妍，你这样想是对的。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重要的是真情换真情。
1: 姥姥，您不用担心我跟浩明，现在我们都很坦荡地面对对方，一起解决困难，一起面对。有姥姥您这个
2: 怎么样？
3: 各方面都挺稳定的，现在还没有清醒，不过医生说了情况很乐观，不用太担心了。
2: 那就好，你跟护工多换换班吧，不要老熬夜。
3: 行，放心吧。晨晨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不愿意说话。希望过一阵子他会有改变吧。
3: 行吧，你们在那边多注意点哦。

0: 虽然现在革除了沈金松和沈浩民的职务，但他们依然是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会和各部门的高层许多人都在观望，他们什么时候回归？你有什么想法？
1: 因为他们父子两个的个人行为，导致集团股票下跌，产生巨大经济损失的，按照法律规定，集团完全有权利对他们追究赔偿责任。我们可以找几个符合条件的股东们，代表集团对沈家父子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同时诉讼保全，冻结他们的账户。
0: 打官司，诉讼周期可不短，
1: 时间越久越好。一旦诉讼保全，他们的账户被冻结，他们所有的股票都会变成一堆废纸，他们没有钱，从哪儿东山再起？

0: 睡觉，三号床病人手术定周五了。哎，玲玲，哎呀，你回来了。哇，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对，我还得再回趟公司呢。哎呀，
0: 你最近是不是躲着我呢？
1: 躲你干嘛呀？我没躲你。
0: 哎，
1: 啊。
2: 玲玲，我知道你最近忙了，但你微信就回两个字，电话打还不到一分钟。我说去公司接你，你也不同意。你这到底怎么了？
1: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公司最近真的事儿太多了，忙得我头晕得慌。不是，你看我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能回去休息一下吧，一个电话又给我叫回去了。
0: 太忙了，真的，你反正这事儿挺多的，你先回去休息，我忙完了跟你说啊，回去休息了。真没事儿，真没事儿，这啊啊，哎，还行啊，轻微的扭伤，回去之后啊，先冷敷，再用我开的药油啊去不推拿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1: 啊，谢谢医生。
0: 这看着现在还肿挺大的，都怪我，刚才没扶住你。
3: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没照顾。要不你看这几天就别去公司了，就在家等我吧。不
1: 用了，这也没多大伤，就公司那么忙，还是得去啊。
0: 玲玲，你没事吧？刚去找你，听楼下保安说的，这好端端的怎么还摔着了呢？肯定特别疼吧？来让我看看。
3: 哎哎哎，
1: 没事没事，
0: 哎你干什么呀？哎呀。
3: 你看你这受伤了，怎么还自己背着个包呢？余医生，麻烦你了，剩下的交给我。
0: 不是你有病吧？你吃错药了，你干嘛呢？这是我女朋友。
3: 玲玲，你没告诉她呀？
0: 告诉我什么？
3: 乔林现在是我女朋友，你不信？不信你自己问。

0: 哎，玲玲，我扶你。谢谢您啊，医生。哎，咱们走吧，我扶你。
1: 不用不用。
2: 玲玲，你跟我说实话。
0: 哎，你干嘛？哎，于明，这是你单位。
2: 你要是动手，可是你吃亏。玲玲，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你这话说的，我们俩大大方方谈恋爱，情投意合，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什么可瞒的呀？
2: 你给我让开！我现在要跟乔林说话。
0: 玲玲，那你就一次性跟他说清楚，让他死了这条心。
1: 我跟林涛，索性在一起了。

0: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是现实问题。还有林涛，他的义无反顾就是打动到了我，所以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他更适合我。
1: 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不信。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他要是威胁你，反正
3: 于明，你再碰我女朋友，你信不信我揍你？
0: 林涛，你够了。于明，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3: 林林，既然话已经说开了，把欠他的还给他，省得他再来骚扰你。
0: 这戒指也是你给我的，还给你，立下2000了。

晨晨，看什么呢？哎呦，你也喜欢小动物呀？好啊，以后把这些小鸡们就交给你负责了啊。其实照顾他们很简单的，就是每天啊，定时定点的给他们喂饭吃。嗯，其他也没别的事儿了。哦，还有就是，啊，把他们住的地方啊好好打扫一遍，弄干净。好吧，任务简单吧。哎，来拿着，一日三餐就交给你了啊，要不然他饿了我得找你啊。干吧。

0: 妍妍，
1: 我看到到账信息了。
0: 嗯，对，嗯，贷款的钱已经到账了。还有线下店也在进行当中了，但就可能进度会没有那么快。嗯，放心吧，公司和家我都会帮你看好的。
1: 好，那边就靠你了。
0: 嗯，
1: 辛苦了。
0: 你也辛苦。

0: 这镜子也是小心一点哈。琳琳，
1: 谢谢。琳琳，什么事儿？
0: 你是要搬走啊？嗯。
1: 搬去哪儿啊？去我妹妹家。
0: 无论我怎么问你，你还是不愿说出实情是吧？没有什么实情，就。
1: 说过了，就是我想通了而已。我不管你说过多少次分手，我也不管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甚至你跟林涛在一起做出排除我的样子，我也绝不会相信你会变心的。你要是见过，你看我的眼神。

0: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将心这一点。
1: 小姐姐，那个东西装好了。
2: 啊，走吧。
1: 好了。
2: 都是成年人了，成熟一点啊。

0: 能行吗？呀，妍妍。
1: 妍妍。
2: 我们知道你们住姥姥这儿了，所以我们来看看。
0: 啊。
2: 那个浩明跟孩子呢？
0: 浩明带晨晨去干农活了。
2: 干农活？
0: 嗯。
2: 浩明跟孩子干得了农活吗？
3: 哎呀，他们远道而来是客人，哪能让客人干活是吧？我去跟你姥姥说哈。
0: 姥姥安排的特别好，他们吃的也很好，睡的也很好，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而且我之所以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清静清静。如果你们想要看孩子的话，要不过段时间来，等他状态再好一点，行吗？
2: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打扰了。这是给姥姥带的东西，这是她经常吃的钙片、鱼油啊。这是给小孩子的那个零食，小孩子都爱吃这些。哦，还有这个。这是你上回给我看病的那个钱我没用，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做了微创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沈家的事儿我们也知道了，既然你们搬回到这儿来，我们从县城过来很方便，有什么事一定给我们打电话。在荆州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在老家一定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是吧？这个钱你拿着，不够的话一定给我们打电话，爸妈还有积蓄。

先歇会儿，我帮你拿衣服，等水烧好了洗个澡。哎，冰的慢慢喝。

0: 我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每。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 祛湿稳糖茶
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你每天喝的那杯网红养生茶，真能降糖、降压、清尿酸吗？还是正在悄悄掏空你的钱包和你的健康？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我国4亿人正被慢性病缠身，占居民总死亡人数的88%源于各种慢性疾病，其中糖尿病前期人群3.5亿，也就是说每3个人就有一个血糖在报警。高血脂、高血压人群突破3亿，痛风、失眠、代谢综合征正悄悄爬上30岁、25岁甚至20岁的身体。现如今市面上网红养生茶饮、滋补养生好物琳琅满目，层出不穷，面对五花八门的养生产品，普通老百姓到底应该如何科学抉择、精准调理呢？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那我们本期的健康主题就是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想要靠谱的居家调养方法吗？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慢病养生手册，远离养生误区，守护身体健康。很多街坊们啊，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逆转或者是稳定呢？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明。
2: 他是羊城好医生，是国家级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及古代经典名方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他首倡治消如治水的独特慢病中医防治理念，专攻糖尿病及各类并发症、顽固性失眠等疑难杂症，擅长活用千年经典名方，结合日常养生饮食科学调理各类慢病，帮助无数患者复健延年。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明。
1: 掌声欢迎。
3: 谢谢
1: 刘明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养生好物的问题。慢病啊，一般都认为确诊以后就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很难彻底治愈。但是在我几十年的临床工作当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呢，通过自我的保健、重要的调理、规范饮食起居，是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的。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早期，包括早中期的糖尿病患者，只要他的胰岛 B 细胞功能还可以的话，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保健食材，才能够让我们做到调和阴阳，补充气血，保存津液，疏通经络，按五脏，畅六腑，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好，或者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也好，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 在当下的消费习惯当中，大家经常会网上购物，因为网上的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它的种类是五花八门，而且呢是良莠不齐。

0: 我呢是整理了目前全网热度最高，咱们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五款养生好物，咱们今天就在现场来盘点盘点。排名第一的就是纯苦瓜降糖茶。有没有听过
1: 苦瓜？我觉得它就是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降糖啊。
0: 就经常有人会榨苦瓜汁喝，然后但是这个降糖茶就方便一点嘛，大家就觉得喝一喝。
1: 说句实在话，就是如果纯喝苦瓜汁，那得多苦啊！
0: 降糖啊，
1: 对，
0: 听起来还是有点道理的。刘主任，您觉得这个招对不对？
2: 苦瓜呢是味苦，性寒，它确实能够清热润燥。如果对于那些胃火比较重，平时觉得自己很燥热的人群，短期饮用苦瓜汁是有助于降低血糖，特别是天气比较热，喝点苦瓜茶或者苦瓜汁都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很多老年的糖尿病患者来讲，他本身体质虚寒，脾胃很弱，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
3: 哦，原来是哦，
1: 所以要分人。
2: 对，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不同的人群来适当的选用。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很多女孩子本身就手脚冰凉，
0: 是，
2: 甚至还痛经，如果再喝这个苦瓜茶的苦瓜汁的话，可能会加重它的症状，
1: 雪上加霜。
3: 对，就是会伤害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2: 没错，
1: 所以苦瓜汁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大家要分型，
0: 就是偶尔喝一下可以，不要当长期的一个保健产品来使用。
3: 第二个是祛湿红豆薏米茶，这个一定喝过，
0: 这个我喝过，这个一定喝过。
3: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经常要那个节目的时候要上镜嘛，女孩子爱美，所以我们会经常喝这个红豆薏米茶祛湿啊，消水肿啊，这个真的很常干的。
0: 而且红豆我觉得味道很讨喜，我很喜欢，反正。
1: 对，我知道绿豆是寒凉的，我就选红豆，然后再加薏米，又排湿又去水消肿。
3: 那个薏米还要炒一炒去寒气，还
0: 对，
3: 你好像知道很多。
2: 这个其实呢，这个红豆啊，当然分很多种，但是一般我们市面上卖的呢，红豆是指赤小豆，而赤小豆呢，恰恰它是偏凉的啊，
3: 又是寒的。
2: 对，
1: 我以为只是绿豆寒，红豆也寒啊。
2: 赤小豆也是凉的，它是清热祛湿的。那么薏米呢，它也是清热祛湿的，也是偏凉的，所以如果炒过之后呢，可能还好一些。所以平时我们这个在热天吃一点红豆薏米汁啊，或者根啊，是有益于我们去暑的。但是作为长期服用来代替降糖的食物或者是药物的话，肯定是不适合的。
0: 只能偶尔养生，我们吃一次两次。
2: 对，偶尔吃吃可以，长期的食用肯定对我们的脾胃以及阳气都是有损伤的。
1: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商家特别会营销，他们一般是买两盒送一盒，或者买三盒送四盒，
3: 就是得让你长期，
1: 然后我们就容易长期喝。
3: 那有没有适合哪类人可以长期喝呢？
2: 有的，对于那些体质偏湿热的人群，吃这个就比较合适了。比如说这个口气比较重，舌苔黄厚腻，大便粘滞，拉出来肛门都发烫的那种感觉，那么吃这个就比较合适了。或者有些人吃了那些这个火锅呀、煎炸食物之后出现的一些这个湿热的体征，我们也可以来吃点这个红豆薏米茶啊，或者红豆薏米羹，都是有益的。
1: 但是也别长期吃，是吗？
2: 不建议长期吃，偶尔吃吃可以，不用天天喝吧。如果说你吃了这个红豆薏米茶之后，你的舌苔已经清白了，大便也不粘滞了，很清爽了，就不一样再吃了。
0: 症状有所改善，就不用说
3: 那个已经避坑了两款了哈。
0: 来看第三款，这个绝对不寒凉，芝麻丸，这个不寒凉吧？
3: 哎，这个我经常吃，
0: 这个就是吃了美容养颜，
3: 对，健脑，
0: 是的，
1: 我也买过。
0: 市面上这种产品太多了。
2: 这个说实话，我家里也有。
3: 看来是对的喽，买对了。
2: 这个芝麻丸呢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是纯粹的黑芝麻做的话，那么芝麻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油脂，所以我们用芝麻榨成的芝麻油嘛，所以对那些大便闭结、头发早白这些人群呢，吃芝麻丸是有益的。但是对于这些慢病的人群呢，就得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里

0: 里面是含有很多的油脂，这些油脂它可以升高血糖的。嗯啊，而且我们现在做芝麻丸，估计不一定是纯芝麻，它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淀粉来让它粘合。那么吃这些淀粉就可能会升高血糖，所以也不适合。
1: 口味还特别多，商家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自己的这个丰富性吧，
0: 对对，
1: 各种的口味，什么麦芽糖什么里面好像都有。
2: 对，所以说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后面的那个成分表，要注意挑选一下。嗯。
1: 还有一款呢很常见，我相信大家都有喝过，就是电解质水。嗯，这个呢经常在我们比如说运动之后啊，或者是一些体虚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喝电解质水。
0: 电解质水呢其实也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如果是我们在运动之后大量的出汗以后，可能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那么喝这个电解质是最合适不过的。嗯，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就未必合适了，因为这个电解质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钾、钠、镁这样一些离子，而这些钾离子呢包括钠离子呢就会其实是一种盐分，它可能就会使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水分变得更多，造成进一步的高血压。而且这个钾离子多了以后啊，会对一些比如说糖尿病，它会引起慢性肾功能不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如果使用饮用过多的这些电解质水，会造成钾的储留，会引起血钾升高，这个很可能是导致致命的一个因素。哦，
1: 所以看似买很方便，然后跟风买，也都是大家都会买的这些东西，其实今天全都被我们避雷了。
2: 是的，
1: 都是要因地适宜，看看什么具体的情况，
3: 对，
1: 适量的喝。
2: 我看到还有一个，
3: 对，我看到那个黄色的是什么？
2: 小米糕吧？
1: 这看起来就。滋补膏，各种滋补膏，这个应该是
2: 有大枣，有小米，
1: 这应该是玉米的。
2: 吃杂粮不是也挺好的吗？就是杂粮好像升糖比较慢一
0: 些。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群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小米可以健胃，还有一定的安眠的作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只对那些失眠的病人会推荐他们去买这个小米糕啊，或者煮小米粥啊，吃小米饭呐。
1: 对，
0: 甚至我在中药里面都建议病人加一把小米进去，帮助病人安眠健胃。哦，但是对于这些慢病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呢，就得注意了。因为小米虽然说它含糖指数没有大米那么高，但实际上它也是含糖的，而且它滋补膏里面呢会放很多的膏剂，那么这些膏剂多半都是比较黏腻的，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容易爱脾，肝胃就入脾，会造成脾虚生湿，所以对于很多慢病患者来讲也未必适合长期使用。
2: 所以这些都是号称养生，看似养生，实则吃不对就伤。
0: 没错，如果吃得对那是养生好物，如果吃得不对那可能就是害人的东西了。哦，
2: 乱喝网红养生茶伤脾胃，容易加重三高慢病，那究竟该如何分辨体质居家调养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慢病养生避坑全套方案，干货都在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收藏吧。
1: 很多人呢跟风购买一些代茶饮，不看自己的体质，结果身体呢越喝越差，对症调养才真正管用，大家赶紧扫码领取节目笔记，仔细看一看哦。
3: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日常里面可以用到啊，
1: 可以经常使用的？
0: 有的，有的。养生好物它之所以称为好物，富有一定的营养，但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一定要适合个人的体质，就是要对症下药。如果这个东西虽然好不适合你，那可能就是这个有害的了。在临床上我也经常跟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养生的好物，
2: 慢病专属中医温和养生好物。
0: 第一个呢是补气健脾的人参、陈皮、佛手、丹参，这四个要组成一个小小的方子，煲汤也好，代茶饮也好，对于那些脾气亏虚、湿阻气机造成这种疲倦、乏力、浮上、大便粘滞的这样一些慢病人群，能够宜益气、健脾、生津、行气、燥湿。第二一类呢，就是固本的食材：黄芪、山药、芡实、炒薏米。那么这四种食材放在一起呢，能够健脾补气祛湿，还能够健这个补肾固本，所以这个四种食材对于那些老是觉得

倦怠，大便黏，口里觉得很淡，舌苔又比较厚腻的这些人群呢，可以长期食用的。第三一种呢，安神助眠的好物，炒酸枣仁，这个大家都熟了，所以我们有些失眠的病人自己就用酸枣仁煮水当茶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是什么人群适合呢？酸枣仁它从中医角度来

0: 的人睡眠不好呢，你再用酸枣仁可能就未必有用了。还有百合和莲子，百合是养阴的，所以如果老是觉得口干舌燥又睡不好，用百合煲汤是可以助眠的。那么莲子呢，它主要是健脾，所以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呢，他睡眠往往不好，那么莲子就可以健脾，有益于助眠。所以如果这三者放在一起，对于那些既有肝血不足又有脾胃亏虚，同时还有一定的湿气，那么用这个方子煮水也好，煲汤也好，都有助于安眠的。第四一类呢，就是祛湿稳糖的，主要是有黄芪、葛根、玉米须、麦冬和枸杞子。那么黄芪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对，补气，
0: 因为它能够补气健脾，能够生清。所以我们说糖尿病病人呢，用这个黄芪、葛根，既能够补气健脾，又能够生清。那么这个玉米须呢，是一个很好的降血压啊、降血糖的药物，尤其是那些久坐以后下肢肿啊，或者小便不太顺畅，尤其一些我们中老男性都可以。

0: 的茶饮哦。是具有咱们岭南特色的祛湿稳糖茶。的一款茶饮
1: 比想象的好喝很多，
2: 而且挺香，
1: 充盈的草木的那种感觉。
3: 我们这个祛湿稳糖茶呀，它的食材或者药材主要包括五种。第一种呢就是黄芪，它能够健脾补气生津，帮助这个寄存在血里面的糖分血糖啊能够分配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它是有助于降糖的。第二位呢是葛根，这个葛根呢我们一定要是这种柴葛，叫野生的葛根，降糖作用包括生疼津液的作用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糖尿病变得主要是口渴，喝水喝得多，用了这个之后它津液就可以生疼上去，所以就不至于口渴了。枸杞麦冬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它是一个养肝阴养胃阴的药物，而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引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导致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吃这个麦冬和枸杞有助于改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让他的眼睛更加清亮。而玉米须呢，能够清热利湿、利水消肿。这几种药如果能够合在一起啊，对于我们慢病当中有一些脾虚气弱啊，阴血又不足，同时又合并有一些水肿的人群，非常的适合。
0: 我们刚刚讲到啊，这个慢病调理呢一定要守住三餐之本，所以今天我们的南药小课堂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非常对症的养生茶饮，广山楂陈皮苦丁青汁茶。
4: 广东人家饭后那杯青汁茶藏着千年岭南智慧，山楂入食后一泡，化油消胀，活血散瘀，新会陈皮理气健脾消食和胃，是广东妈妈的厨房药箱。岭南苦丁茶先苦后甘，清热清浊，疏通血脉，调节甘油三酯，是潮汕人宴席的压轴茶。取这三味岭南道地药材，山楂6克，新会陈皮3克，岭南苦丁茶2克，三味药材一消一护一清，搭配得当，既能化浊降脂，分解体内多余油脂，减少血管脂质沉淀，只需要沸水冲泡就成了内外同调稳住代谢的青汁茶饮，代代相传，不声不响却最养人。
0: 今天呢，主任给大家带来四款家常养生方，健脾稳糖助眠青汁，适合慢病日常调养。没有记住没关系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家常养生方的配方和注意事项，居家调理很方便。
1: 养生方温润不伤肠胃，存下配方，日常随时都能够用，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想代表电视机前的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哈，刘主任，就很多人检测出来血糖高了，是糖尿病的，是不是意味着就终身服药了？它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停药或者说可以重新逆转的过程吗？
2: 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呢，它不能靠这个什么神药，而是要一套组合拳。第一，食饮有节，量的节制，品种食材要有所选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那些腊肉、咸鱼啊，包括一些海鲜含盐比较高的食材，那要注意了。吃的顺序也很关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要先喝汤，再吃一些蔬菜，然后再吃一些肉类，最后吃一点主食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叫起居有常。起了当然是起床了，居是睡觉了。其实这两点很重要，按时作息，而且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然后我们能够尽量的要运动，每周最少要运动150分钟以上，尤其在饭后一个小时是我们血糖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就可以正好抵消由于进餐引起的高血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药物，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 SGLT2 抑制剂啊，这个还有助于减肥，它是能够促进血液里面的糖分从尿里面排泄掉。尤其刚刚讲双胞在一起吃的话，很多病人吃一段时间后，我怎么越来越瘦了，越来越瘦了，就是因为这个作用啊。但是呢，话说回来，这里是依靠药物所带来的血糖控制，只要把药物停掉以后，血糖就很可能反弹，所以是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这些降糖药物。第四一点呢，就是中医的调理了。那么中医的调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法则就是补不足损有余。你血糖高的，我就想办法把血糖降下去；你脾胃虚的、肾气不足的，我就把你补充。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最高治疗法则。辨识你的体质，选择不同的方剂，对于改善我们的体质啊，调过我们的血糖和血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专家推荐的慢病调养中医经方呢，实用好上手，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就可以免费领取节目完整科普内容。大家日常养生遇到任何困惑，也可以咨询健康助手，我们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赶紧扫描关注吧。所以说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要选对养生好物，那同时呢还要再搭配这个专属运动，那我们的慢病养护效果一定会是事半功倍。
2: 慢病人群呢多半是老年人，老年人呢他动作没有我们年轻人那样利落，所以这个操第一要容易做，容易操作。第二一个呢，保健操的动作都比较舒展，这个舒展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这个疏肝理气，而这个疏肝理气稳定调节情绪，对高血压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0: 大门开启。
3: 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韩继元博士，今天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温和养生导引操。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做原地踏步式，昂首挺胸，抬头阔步运动，一共重复动作100次，要做到身体微微出汗为止。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调理全身脏腑，激活脏腑功能，温补脾肾。第二个动作宽胸通络式，两足展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贴于两胁部，展开双臂，踮起双脚，抬头上势，动作复位。这个动作重复50次。好，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梳理气机，调畅肝胆经的淤堵。接下来是第三个动作，蹲起护肾式，双足展开与肩同宽，下蹲，蹲起时双手平举，慢慢上抬，复位，蹲起。

0: 重复这个动作50次。这个动作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护肾强腰，温补下元。那么我的动作就给大家示范结束了。
1: 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韩博士，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养生操记不住，茶饮对症记不住，那现在我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动作分解教程、每日的练习计划，还有本期节目所有养生的干货笔记，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喝茶那条加上做操锻炼调养效果呢才会更好，我是已经扫码保存了，每天呢都希望带着家人坚持锻炼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吧。那节目看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健康小助手收到观众留言，到底该如何快速的判断一款养生好物适不适合自己呢？有没有简单的好操作的这种判断方法呢？
2: 看这个养生好物适不适合自己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看自己的感觉，吃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精神爽快啊，清凉啊，温和呀，啊，没有觉得特别疲倦啊，这个你是。如果吃了以后觉得大便拉稀啊，体倦乏力啊，出汗很多，睡眠不好，那肯定就是食材不适合了啊。第二点呢，就是看体质，如果我们能够去医院做一些体质的辨识，如果是一个虚寒的体质，表现为什么呢？怕冷啊，疲倦乏力啊，动不动就出汗，满身大汗啊，汗湿如洗，那么这种情况多半是阳气的亏虚，阳虚就不能够固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吃那些什么苦瓜酱糖茶啦，什么红豆薏米茶啦，就不适合了，而要以温补为主。如果你的体质是胃火很盛的，像是关羽一样满面通红啊，甚至大便干结，容易饥饿口渴，那么说明你可能有胃火，那你可以喝点苦瓜茶呀，吃点薏米稀水啊，啊，这个包括红豆薏米水啊，这个都是适合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用这个适合自己的这个保健品吧。
1: 血糖血压起伏大，睡不好，浑身累，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体质辨别表、血糖指数评估表，提早了解身体状况，躲开慢病突发风险。再过3天呢，就是重阳佳节，在这里呢，要祝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长辈们登高望远，步履轻盈，家宴围炉，食得安心，福寿绵长。
2: 那么我也提前祝大家重阳安康，岁岁康健。那么重阳节又叫敬老节，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去送一些补品、保健品给我们老年人，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注意老人的体质啊，只有适合老人体质的一些养生好物才是真正的好物。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谢谢刘明主任今天对我们做的这些非常详尽的分享，带我们避开了网红养生的误区呢，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养生好物方法。那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明主任，
2: 谢谢谢谢。
1: 健康有道，守护大众的慢病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继续关注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吧。
2: 谢谢。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高血压性的一个心脏病怎么会引起心衰？血管条件不好，出现了一个高血压的一些情况，它就会使到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非常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叫稳压护心茶，养心安神，照思健脾。
5: 盘腿静坐，一手丹田，
4: 稳作息，稳情绪，稳饮食，更要稳的是老患者。
6: 护心助在稳，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22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0: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

0: 又准备好了。
1: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近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觉得这条就可以。
2: 不是，我吃了。
3: 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
4: 这边还有别人呢。
3: 啊，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我干点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我在山里边待着，就是最踏实的感觉，这就是自己地盘。

0: 那肝儿啊？
1: 肝儿吃的不用菜油了。
0: 十二。
1: 嗯。
0: 十二。
1: 啊，十二啊！
2: 这手捂的这玩意儿。
3: 金峰，你这脚丫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0: 对吧？
4: 那啥咋了？
1: 你过来我告诉你。你看没看现在它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
4: 啊啊啊！
1: 这个也是。
4: 我操哪的这是？在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是好在一起玩儿。
1: 我告诉你咋整。
0: 我知道。
1: 欢乐斯都查这儿，完这块搁钱呢，接着。
0: 我知道。这么的吗？
1: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去洗手去。

0: 这样洗啊？
1: 嗯，每天都这样。
0: 过几天就好了，过十天八天的山上松塔油了没这么多了就好了。
2: 哎呀，真不是，
3: 太不容易了，从小我摔了，这更不容易了。我都摔18年了。
4: 那花子开颅开了3次，哎呀，这几的肉啊，
0: 不到10颗呢。哇，
1: 还是脸沙呀，
4: 心疼啊！你看呢，我们打塔的班里就她一个女的，我要不背说我去了。让他去。
1: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掉过来了哈，这边也掉过来了。
3: 这还得反使啊？
0: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正常脚扎子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倒是不行，我这脚扎子就在后脚跟，可以说一点也不得劲
3: 儿。啊。二花。
1: 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寻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啊。
4: 可以留啊，
1: 给我留。我要想吃我就带了。
4: 开饭。
1: 快来吧，开饭。
4: 我这下雨你们得回去。
1: 哎，我们爬到大山尖了。
4: 得下雨啊。
1: 轻易不带回来。
4: 你打几天啊？
1: 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地方推没了。哎呀，今天这大辣椒咋这么辣呢？
0: 打完塔还烧球了。
1: 我们临沂人我就喜欢在这儿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0: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7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之后间隙我们栽木耳，然后9月份就上山。10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
1: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但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的都搭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你说这里该有多有希望。
1: 你早上一开窗，迎面就能闻着那个树发芽那个清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开着窗，然后小燕子在房前屋后的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
2: 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这是毡子。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

这是月姐，这可保存得好。

我又有很多种子。我如果能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肉红最亮的点。

0: 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
1: 你发没发现今天这个正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2: 没瞅啊。
1: 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头一天才一朵啊。
2: 嗯。
1: 哎，它每天都变。
0: 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0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它总喜欢向着太阳吧，我喜欢它这个特点。
1: 那个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2: 这样。
3: 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
3: 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姑娘儿，还有黑油油。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油油，所以每年园子里我都留一颗黑油油。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油油，她看她的姑娘。
2: 干啥呀？
0: 我这是寻思把这个网换它卷起来，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
2: 好，
0: 然后明年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咱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2: 那把网掐了。
0: 啊，还你比我聪明。你们先把装的点儿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的花，你要把我带的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2: 摊多大事儿？
0: 你就站那当花吧。
2: 知不知道？
4: 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你送我个啥？
4: 忘了。
0: 你不好意思说吧？
4: 你说吧。
0: 我才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
5: 我们好意思，放心。

0: 开会呢，你干嘛？
1: 李经理，我刚看到光谱的总经理张欣亲自来了。这个号称提案女王的张欣可厉害了，风风火火，我行我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团队，能做到上亿的 KPI。
0: 所以呢？
1: 你看你平时也不参与办公室八卦，他私下和我们钱总关系特别好。我们这个行业有好多难搞的甲方爸爸，都是他的好朋友。你今天说话可委婉点啊，就算他的方案是个屎，你也别说臭。
0: 那就看方案质量吧。我是 Winky， 请多指教。
2: 张总你好，我是于佳恩。我听钱总说于经理有过创业的经历，
3: 又是学设计出身的，
2: 把控方案上一向是专业的。不过上次呢，我和钱总在沟通方案的方向的时候你不在。
0: 直接开始吧，张总百忙之中亲自来提案，速战速决。
4: 玲玲你开始吧。
5: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本次我们为可达家电规划的营销方案。最后一点就是新产品介绍大 IP， 我们和一线的综艺及卫视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在这些渠道投放广告，高效覆盖可达家电的目标受众，引发话题及关注度。
6: 谢谢，以上就是光谱营销今天的方案汇报。
0: 不好意思，我先去一趟洗手间。

0: 我在可达家电市场部两年了，还是第一次被乙方堵在厕所里不让走。早听说张总的外号提案女王，果然有手段。
1: 我知道方案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所以今天我才来，
0: 来堵厕所的。
1: 早听说于经理油盐不进，可我挺欣赏你的。接下来的这番话呢，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但为了节约我们双方的时间，就当是友情馈赠了吧。
2: 你们就要卖给上海建宇了？
1: 上海建宇是老牌企业，领导层都是45岁以上，
2: 他们的脾气喜好、领导配置还有套路。
1: 你喜欢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上海建宇的喜欢。
0: 这和你们方案好不好有任何关系吗？
1: 好的方案有千万种，成功提案的只有一种，看人下菜碟。
0: 你让我拿可达家电的工资去讨上海建宇的欢心，对不起，我做不到，谢谢，请让开。

0: 方向不对，创意展现完全看不到，话题互动性为零。我们和光谱团队有过非常好的合作，如果水平突然下降这么多，那么我就要怀疑这次指导作战将军的能力了。
1: 于经理，话不能这么说，以前中标的方案都是在张总的指导下做的。
2: 感谢于经理指教，那我们先走了。

0: 于经理，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人家回头就告你状元。
1: 你把上海监狱金两人的营销案例搜集交给我，
0: 你要干嘛？
1: 方案我自己做，免得被人告状挨骂，还没有备选方案给领导。

0: 季安姐，你怎么了？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1: 那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啊？
0: 算了，我怀疑那个人已经死了。

事编得不错啊。可商业不光是有故事就够了，中国人连买二手车都不愿意啊，你怎么让那些连撞衫都觉得尴尬的中国女性去租别人穿过的衣服啊？先别急着签意向，我建议还是再评估评估吧。

0: 吃东西吧。我可不想等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你又去拍照了？
1: 既然我们的用户都是女性呢，我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到她们到底是怎么差异。今天那个李总啊，差一点就要跟我签意向合同了，也不知道怎么了，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人给我搞砸了。
0: 谁呀？
2: 我不认识，
1: 可能是李总的朋友吧。我最讨厌这样的投资人，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那你还做什么老板呢？
0: 许耀，时运不济和行差踏错伴随着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生，创业呢也不是光靠努力和天赋就能成功的，咱们呢就是差点运气。不过我的运气一向都很好的。
1: 你的运气好吗？你不怕跟着我倒霉啊？
0: 怎么，你害怕呀？
1: 我怕什么？第一次是挺害怕的，败得多了，败着败着习惯了。
0: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1: 那好啊，你带着我一起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你忙你的。徐啊，来来来，过来，你看。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
3: 是全体员工的内部信，卖给上海。

0: 你是知道的，
1: 哎，杨小姐，
2: 你早说到消息了是不是？所以你才熬夜给上海建宇做了个方案。
3: 什么？你做了给上海建宇的方案？
2: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心眼啊，偷偷摸摸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1: 我没后路，再说了，公司卖了就不需要你们了吗？
3: 收购就意味着公司换血啊！
2: 对，钱总今天一到公司就把人事和法务都叫到楼上开会去了，一定是列裁员名单啊。
4: 钱总找你，钱总，我有三个问题。来公司这么久了，不收功劳有多大，起码任劳任怨。拿我开刀，是因为我没给张琴开绿灯吗？第一，那不叫开绿灯，那叫策略上发生了变化，考验你临时变更的能力。第二。
2: 拿你开刀和昨天的提案没有关系。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4: 兵随将啊，连贯战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管理啊。能
2: 放过他们吗？突然失业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4: 总体裁掉一个组啊，落在谁身上都不公平，但那个得受着。
2: 哎，你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吗？如果撇开那些想法太多、性格强硬之类的虚头巴脑的话，你认为我是个好员工吗？
4: 能力的话，你是。不过职场从来不把能力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像我这样辛苦半辈子打拼到今天的人，更希望那种既有能力又能懂我的员工。
2: 那和螺丝钉有什么区别？
4: 没什么区别，你就是螺丝钉，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0: 张姐，人事给了我两个方案，一个是让自己辞职，一个是被裁员，说是让我选辞职以后好找工作，你选什么呀？
1: 李经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不让我选辞职啊？怎么裁员还有几套方案啊？
2: 于谦，你来办公室我们讨论一下。
1: 就在这里说，所有解约合同都是同一个模板，你就欺负他们软柿子好捏，恐吓他们自动离职，被公司省下这点钱能落你口袋啊？
2: 李然，你们以后去新的公司要做背调，我说你们辞职不是面子上好过点？
1: 李子都没有料什么面子啊？
2: 不是，为什么被裁掉你们心里没点数吗？公司要是认真查起来，你们谁没有犯过错？
1: 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4: 丁随降啊，连锅端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管理。
1: 该付多少赔偿金，请你们老老实实的付给大家。新公司背调，不要说他们一句不好，这两点做不到，我一定走劳动仲裁。反正我失业了也没事干，有的是时间替他们维权。

0: 喂，谈的怎么样了那边？
1: 徐总，秋实能好了吧？
0: 不是吧？搞定了？
2: 那当然了，我都说了，我运气很好的。
1: 明天到账第一笔款，天使轮800万。
0: 哪家公司投的？
2: 啊，我现在要去机场啊，晚点再说。哦。

0: 给你们投了800万，连个名字都不让露啊？
1: 不是爸，不是你一直说只要是我创业，你是全力支持的。
0: 那为什么你不让许耀跟你一起来见我呀？
1: 那我不是怕如果他知道了是我爸投资，他会有心理负担吗？
0: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了？
1: 爸，难道你不看好我的项目呀？
0: 许耀不错，这个一定要好好干啊，不能让老爸的钱打水漂啊。嗯，
1: 知道了，谢谢爸。不对啊，爸，你没见过许耀，你怎么知道他不错？
0: 我这不是通过你的态度看出来的吗？你的眼睛多挑剔呀，是吧？
1: 我走了，爸。
2: 好。
3: 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过，很抱歉让你们和我一起失业。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吧。

0: 所以
1: 我想跟你说件事。
2: 说啊。
1: 钱到账以后，可不可以把创业这几年我没领的工资发给我一部分？
2: 当然可以啊，你之前不领工资，吃住都在办公室，本来就是要给你补发工资的。只是你怎么突然要这么一笔钱啊？
1: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成都搞砸的那一次，欠了家里亲戚朋友100来万。你找我来一起创业的时候，我还清了一些，但是还欠着我姑姑20多万呢。
2: 我还奇怪呢，怎么没见你回过家呀？
1: 3年没回去了。
2: 3年？
1: 那个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有一天晚上，我还记得我一个人跑到天台去喝酒，我爸半夜醒来找不到我，以为我想不开，然后他就蹬着他那个破自行车满城的找我。最后他在天台发现我了，他哭了，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他哭，也是他第一次抱我。他说他以为我没了。我爸跟我说回北京吧，回到你的战场重新开始，他可以去工地涂墙帮我还债。他还跟我说爸爸别的不懂，就知道一个道理，当人觉得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试着多往前再迈出一步，只要还在喘气，就永远不要放弃。之前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天不还清债，我一天就不回家，是时候该回成都清账了。谢谢你把我从泥潭当中拽出来。

0: 哎呀，这么惨，你别伤心啊，别伤心，我去机场接你，乖啊，别伤心。
1: 你这样也太没诚意了，都不到到达口等我的。哎呀，人家错了，堵车嘛。来，抱一个。来，小寿星，美女寿星30岁快乐。
0: 我想说，这成都是断网了吗？都过了那么多天了，才想起来我是寿星啊。
1: 不是，我是觉得30岁真的太可怕了。这30岁以后的每一次祝福，都像是一次凌迟。
0: 我是不想让你进入中年人的行列嘛。 谢谢你啊，联合国把18岁到45岁都定义为青年，我是青年好吗？
2: 好，青年，上车啊，青年。
0: 詹，
2: 我怀孕了，
0: 真的？
2: 啊、
0: 我要当干妈啦！啊，太好了，
2: 我老公说了，给我10万额度让我随便花，说是给我怀孕的奖励。
0: 奖励？嗯。
2: 真是让人不舒服的用词，女孩子清醒点，别成了他的蛀虫了。
0: 吃你家大米了，我老公愿意呀。行，你老公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行了吧？<笑>哦，对了，
2: 张腾啊，他结婚啊，一会儿要办个 party， 你跟我也去吧。我知道他跟许耀是好朋友。
0: 我跟许瑶都失联多久了？他俩不可能又联系的。再说了，自从许瑶走了之后，大家伙多久没见你了？都挺想你的。
2: 再说吧。

0: 爸，我想吃的就是这个。嗯，
1: 你姑父一大早就来嘛，
0: 说你把钱还了，我们的债已经全部还清了，不再欠别人钱。哦，哎，我看那车挺好的呀，买新车了。
2: 不是，那车我机场租的，
0: 但我回北京以后呢，我是打算要给公司买的。
1: 啊，那真的挣到钱了？
0: 我刚进了800万融资啊。
1: 你再也不用替我还债了，是不是不相信？那你没再找个女朋友？没有。哎，您就别管了，抓紧找一个，这也老大不小的了。哎，遇到合适的就赶紧结婚啊！
0: 不要再耽搁10年了啊！我跟他那是8年。
1: 啊，对，8年。是。
3: 真心话还是喝酒。

0: 天话吧，我怀孕了。哟，
1: 李莲花，结婚七年了吧？说实话，你或者是你老公有没有过别人？精神上的也算。
2: 对，精神也算。
0: 我没有，我老公鬼知道。
3: 那你
0: 下一个，下一个。
4: 哎，我来。
2: 我喝，
1: 我干了，
2: 没问题，
1: 我干了。
5: 喂，
6: 许耀，你好死不死今天回来了啊？这几天死哪去了？
5: 我在旧手机里看到你群发的消息了，这不是回来给你送份子钱吗？你们今天是不是有聚会啊？林宁欢在不在？我给他送东西。
6: 那个，你今天就别过来了，咱俩单约吧。哎呀，
7: 不是，你千万别来啊！
6: 那我去找你。
5: 你这样，你把地址发给我。
7: 师兄，这是我们高三七班同学聚会啊，你来干嘛呀？
5: 我找你们班那个跟我断绝关系的李念欢，可不可以？
6: 马上把地址发我啊，不然朋友没得。
7: 不是，我，喂。
8: 门
0: 最好，我选亲密互动，来一个爱的拥抱。
2: 嗨，于谦呀，你抱我，你再偏一点就抱我了。
0: 别耍赖啊！我的门啊，我来了。

0: 许耀啊，好久不见啊！对对对，真有缘，但这段的遇到你了。怎么样，这不是我安排的啊。刚才许耀发短信说他要过来的，我其他真替你高兴。
1: 怎么样？亲密活动还是喝酒？
2: 我喜欢喝酒。什么鬼学长？这离咱们学校那么近，出去一跺脚，出来七八个学长呢。
3: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
4: 那个江哥，你看咱们刚才就不作数了，好吧？
3: 对对对，
4: 你别吼了，别吼了，
3: 别喝了，别喝了。

0: 你听我说，我知道那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聊一聊。
1: 你别过来。
0: 行，我知道我这么突然出现可能有点突兀，你等我一下。这个我本来打算托李年欢送给你的，
2: 虽然我知道晚了一点，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喜欢。生日快乐，30岁。

0: 上次看到你从杂志上面把这个包的图片剪下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1: 多少钱买的？
0: 哎呀，你别管多少钱了，喜欢最重要。
1: 假的？
0: 什么假的？
1: 我说这个包是假的。
0: 不是吧？是假的？我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那真的得多少钱啊？等到明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真的，不管多贵我都买，好不好？
1: 真的假的不重要，每年你陪我过生日最重要。你是来搞造的吗？
0: 这是我欠你的。
1: 我欠谁的血？
2: 这破包现在几万啊？你良心值这点钱，但是买不了我的青春。以前是我拖累了你，现在飞黄腾达了，见我过得没你好，你有开心点吗？
0: 说话还要那么伤人吗？
3: 你俩一见面就吵架，没打起来吧？
2: 见过。
4: 干什么？
2: 我还要更伤人。如果你要算人的话。
4: 于然，分手是你提的，你现在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给谁看呢？

0: 啊，这么晚还没睡呢。
1: 来，坐吧。我当天说了，等你回来再给你喝一杯接风酒。120万，全部还清了。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才能赚下这么多钱啊？
0: 对不起啊，爸。这些年你跟着我担了那么多的债。嗯，
1: 是我对不起你，帮不上忙。
0: 现在债还完了，一切就从头开始了。我现在日子也过好了，你应该享福了。爸，给你看啊，这表。
1: 哦，
0: 我现在是老总了，吃的用的都是好的。怎么了吧？你不是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吗？
1: 高兴，高兴当然了，就是想起于家了。

雪儿，你给我站住！分手是吧？好啊，把你这破求婚戒指给我带走，没准下一个还用得上。

0: 于佳恩，你要气死你妈是不是？你有时间去喝酒，你就不能花点时间去相个亲，给我带个女婿回来吗？
1: 妈，你能不能别天天全小区的吹牛说我找着男朋友了？刚遇上张阿姨，又说要见我男朋友。
0: 你以为我想吹牛啊？你有本事你真的给我带一个回来啊！
1: 那么好，让你给我找一个呀？
0: 对，昨天呢，报纸上，哎，那征婚启事上，
1: 行，
0: 我给他打电话。
1: 你当我没说？妈，我瞎说的，只是说说而已。
0: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跟我来劲。为了你的事，我气都气死了。
2: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上好的人？你看。你的日子现在好过了，也不欠债了。他给你吃那么多苦，到你好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3: 这些年，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2: 见过，他还跟我道歉。哎呦，他哭的哟，泪流满面的，弄得我好几天没回过神来。
3: 那我欠那么多钱的事儿。您没说漏嘴吧？
2: 你不让我说，我都没说。

0: 来，来，
1: 给我。
2: 姑父，姑父，我回来了。
0: 他怎么来了？
3: 你这个龟娃娃，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还找得到屋头的门？你还找得到屋头的门啊你？
2: 姑姑，你别这样。我现在不是混得挺好的吗？
3: 你好咋子好？我也不了解你。你要是好的话，头两年咋个连个电话都没得哟。
4: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回来就好。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5: 哥，昨晚上才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晚上别安排了，我请你吃饭，好？
6: 别呀，老公，我怕他带坏你。舅舅，我过两天去你家看你啊。嗯，咱们走吧。
2: 你也欢，你能跟我好好说话吗？啊，等等。
6: 许耀，好狗不挡道。
2: 哟，看见了，我还以为你看不到呢。来，进屋，我有话问你。
6: 妈，这人谁啊？他怎么在咱家？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许耀，你哥，从小到大受到委屈一定帮你打回去的哥，写不完作业通宵帮你写作业的哥，在外面不管捅了多大的娄子都一定帮你背锅的哥。
6: 给你一分钟。别跟我提于佳恩，这名字你都不配提。
2: 哎，你能不能成熟一点？都已经是快要当妈的人了，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6: 哎呦，你成熟，你逃婚的时候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有本事把我拉黑，那你就别求我跟你说话呀。
2: 我当时不是以为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吗？我当时就是想逃，我谁都不想搭理。
6: 你不跟我们联系，我不生气，我理解，我就是替我闺蜜不值，我后悔带她认识了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闺蜜，没有表哥，咱们岁月静好，互不打扰。
2: 那个什么，我问你啊，他这几年是不是过得挺苦的？要不然我怎么感觉你好像那么烦我？他比我想象当中更加恨我了。
6: 从19岁到27岁啊，一个女人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你逃婚的时候离你们的婚礼不到一个礼拜，就像说服他嫁给一穷二白的你这样。就算分手，也请你负起责任来，好好告别。送你一首歌，算什么男人？
0: 吵完了，吃饭了。你看，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儿。走。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主席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用好中国第一展平台，传递高水平开放强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李强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吴正龙出席开幕式。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举行，李强出席，黄坤明、吴正龙参加活动。七至芳华，再起新城，第140届广交会17今日开展。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发来的贺信，在广交会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各界纷纷表示，将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3: 我们非常荣幸主席对我们广交会的这个祝福。广交会不仅仅是传统的商贸的一个平台，未来它会有更多的科技含量，会吸引到更多对科技感兴趣，甚至对科技产品方案感兴趣的用户。我们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指引，为科技强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 我们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感觉到责任重大。我们围绕中国的大方向、大目标，制定我们企业的小目标，更适合于市场销路的产品吧。
5: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

0: 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这对我们立足广交会平台、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及时响应参展客商各类业务咨询，服务外贸企业抢订单、拓市场，推动广交会更好地发挥平台优势，为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1: 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守匠心创新，将传统文化湾区故事融入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的影响力，用好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平台，广交世界客商，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3: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巩固原有海外市场，开阔更多新兴市场，多了解同行新产品、海外市场新需求，回来之后防腐我们的研发和生产，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外贸竞争力。
4: 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国际平台，对接全球客商资源，同时进一步打响自主品牌影响力，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推动产业产品迭代，提质增效。
2: 广东台报道。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6: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6: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 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

0: 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7在广州开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展会锚定永不落幕、引领市场的目标，持续向数字化、绿色化、专业化方向迭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精细的服务、更完善的功能，全力服务贸易强国建设。17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前沿展品集中亮相。70年积淀的开放活力在万商云集的展馆内充分迸发。
2: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世界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中国。70年过去了，广交会今天的展览面积从原来的不足1万平方米到现在的155万平方米，是展览面积比70年大了160倍，而采购商的数量呢是70年前的258倍，差不多翻了8番。
3: This is my 14th time, so I'm very very good machinery here. Great place to come and
4: first time here. Yes, and the expectations are very high. So,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I thought. Very, very nice to be here.
5: 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同感受广交会独特魅力。作为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的孵化器，自创办之初，广交会就是我国外贸主渠道。全国仅5%的外贸参展企业，贡献了全国16%的一般贸易出口额。许多小小的展位从这里起步，成长为行业单项冠军、龙头企业乃至跨国巨头。
6: 其实我们最初参加广交会是1988年，只有不足5平米的展位，只展出了2台冰箱，跟随广交会的脚步走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呢，在全球我们连续17年全球大型家电品牌零售量第一，它和广交会的这种加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广交会这个舞台，然后共同和广交会去走好出海的路。
7: 海信自从1993年参加至今，广交会始终是我们链接全球客商的一个核心平台。广交会不仅见证了海信的国际化的成长，更持续推动着海信向全球能力共建的战略的一个跃迁。70年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下一个70年，再下一个70年的长远的合作。
5: 依托广交会的全球窗口，中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全球，企业发展思路也从输出单品转向输出整套全球化解决方案。
8: 我们跟国外卖出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技术的一个培训、技术的一个输出，包括现在销售的一些模式，还有售后的一些服务，都是全方位的一个输出，最终是会形成品牌一个价值的输出。
5: 不仅如此，广交会还是中国制造迭代创新的练兵场，大量尖端新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全球消费趋势、行业标准、应用场景在此交汇，数万家企业同台比拼技术、设计与品质，为外贸产品创新培育优质生态。驻足家电展区，你看到的早已不是一件件家电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图景。
9: 从最初的可能只有电视和冰洗的单一产品，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创维的全品类家电，有彩冰、洗空，包括我们的个护以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这次应该我们有20多个品类，差不多有接近500个不同的 SKU， 然后满足这个全球不同消费者的这个使用场景和需求。
5: 跨越山海而来的客商在展馆持续发掘新机遇，接下来广交会还将举办多场多元主题论坛、升级新品首发活动，丰富 CF 奖展示内容，为参展企业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技术展示的全方位平台，帮助企业拓展能力、提高效率，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10: We've been coming to the Canton Fair, this company, for more than 15 years. Every time we come, we do feel the produc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level.

0: 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语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地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地擦亮这个金字招牌。
2: 广东台报道。今天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在首届广交会举办地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现流花展贸中心5号馆开放。流花展馆是广交会旧址，也是属于老一辈外贸人的共同回忆。2008年10月，第104届广交会全面移师琶洲后，流花展馆淡出广交会的历史舞台。在第140届广交会举办之际，这座展馆推出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回溯70载广交会和中国外贸的发展历程。主题展览以广交会发展脉络为主线，围绕创办成长、探索前进、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4个发展阶段，设置6个展陈单元，通过110张陈列图片、145件老物件等，全景呈现1957年广交会创办以来70年的辉煌历程。
3: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一张来自1959年广交会的贸易合同，当时这张合同上面的成交金额是1050英镑，这笔钱可能现在看起来不多，但是在当时，正是凭着我身后这一批批手工艺品以及原材料，为中国的出口商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市场。现在的广交会，我们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一台能让残疾人站起来正常行走的外骨骼机器人。
4: 我们是广交会的新朋友，是在近两年去新加入的，并且呢，我们是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在做一个全新的外骨骼的生意。来到广交会发现它的整个的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客场质量和它的整个的市场的覆盖面是非常非常广。那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交会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助力，在全国海外的市场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订单。
2: 无论是新广交还是老广交，只要到广交会来，就一定会有新发现，这是广交会70年始终魅力不减的关键。
5: 从我18岁的时候，常年就跟爷爷爸爸一起参加广交会，当时爷爷描述中国有什么好产品，那我们卖什么。到现在海外的朋友会问我，这一次广交会又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新的东西。
2: 我来广交会大概50次到60次，这里和我们来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开始的手持基础工具到农业机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机器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都是值得的，即便是不买东西，只是看看产品，认识一下朋友，看看他们有哪些新产品，以及了解最新的发展情况。
3: 70年140届广交会一直在变，也一直没变，变的是展馆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硬，但是不变的是坚守了70年重信义讲合同的口碑，和大开大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一起谈合作、交朋友、共同发展的初心。
2: 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6: 第140届广交会，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这是继第120届、第130届之后，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向广交会致贺信。3封跨越10年的贺信，标注出中国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坐标。70年、140届，广交会从未间断。从首届9600平方米、1200名

0: 采购商，到如今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它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站。这扇窗口见证中国从单向出口走向双向开放，见证中国制造从卖产品向建体系优服务跃升，更见证中国向世界传递确定性的力量。站在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步伐，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第140届广交会正在举行，期间广州持续强化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供给，为广大参展客商提供及时有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前方的新港东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路面的车流，尤其是进出展馆的车流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那本届广交会呢，交通保障也在全面提质升级。
3: 今年在路面交通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途经广交会展馆公交线路的一个发班密度，同时呢，我们也加开了一条广交会展馆到白云国际机场的一条专线，使我们的客商更加便捷地往返白云国际机场到广交会展馆。在闭馆的高峰期呢，我们也增加了出租车的一个服务保障，使这些晚离场的客商得到一个保障的兜底。
4: 本届广交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亮相现场，供客商免费乘坐，进一步展示广州自动驾驶技术创新成果，提升乘客的交通接驳体验。
3: 这条示范路线呢，是从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发，途经广交会的 ABD 展馆以及周边，然后最后回到广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在广交会开展的期间呢，每天的运行时间是11时到下午的16时，发班间隔大概是15分钟一次。
4: 维护广交会期间规范有序的道路营运市场环境，交通运输部门采用驻点加巡查加线上严查违章，尤其是非法营运、网约车线下揽客和出租车溢价拒载、高价收费等违章。
2: 广州正在全面推行违约先行退费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您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司机绕路溢价的情况，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投诉，企业会在一个工作日内为大家进行解决。有了这样高效率又同时又大容量的这样一个交通保障，那相信本届广交会将更加的平安顺畅。
4: 广东台记者燕静文报道。今天，2026年平安广东建设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维护政治安全坚定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治安环境持续向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安全感连续4年保持在98%以上。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全力以赴做好 APEC 会议维稳安保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当前，深圳正全力推进各项会议筹备工作。今天，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的一揽子安排。
4: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周的工作日实行灵活工作安排，人社部门将做好合规指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6: 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远程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休带薪连休假等多种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连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4: 即日起，深圳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市民自愿申报并停驶机动车，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将带头申报绿色出行停驶私家车，除承担保障任务单位的车辆外，其余公务车和国企公车按90%比例暂停使用。
7: 对于会议期间，自由

0: 愿申报并停止私家车的市民，我们将发放具有爱派克纪念意义的和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的纪念卡，爱派克专属的纪念车贴。
1: 此外，深圳将梯次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控范围和时段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0: 我们已经提前研究制定分流疏解路线，确保市民出行有路可走，有道能通，最大限度保障城市通行功能，减少对市民群众出行的影响。
1: 货运车辆将实施精准限行，时长控制在2至5天，其中面包车不纳入此次限行范围。考虑到时逢双十一后的寄递高峰，相关部门将逐一对接快递企业发放通行证，生鲜、医疗等民生刚需车辆可申报临时通行证，导航将同步更新管控信息。
0: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1: 针对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深圳将组织街道社区等力量，全面摸清辖区内危重病、慢性病、孕产妇以及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底数和需求。卫健部门将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相关交通管控措施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我们全体市民，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都是主人翁，呼吁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划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积极响应并参与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和活动，共同努力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1: 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周末放假，别让出门成为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深海石针叶，广东信德出品，几十种海洋珍品于一身，呵护您每一天。
1: 早上好，今明两天东到东南气流将会携带水汽上岸，我省云量会有所增多，雪西和珠三角西部将会有阵雨，局部地方呢有大雨，在这一带活动记得随身带伞，注意交通安全。后天阵雨仍会时不时出现，不过呢雨会下得比较分散，洗衣晾晒就要多看着点了。由于雨不多，下的范围也不广，我省林火气象风险仍然会比较高，防火工作依旧是不能松懈，进入林区切勿携带火种。雨水的到来会给气温带来小幅波动，不过天气总体还是比较热，今天全省大部最高仍有32到33度。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可以解无名之运息，南风之时息，可以复无名之财息。
1: 风从海上来，与南岭驻足，染千峰叠翠，带着生猛，轻与先贤志，力拔且生长。于是这里的人，闻风起，敢为先，立潮头。当海上之风越五岭之险，便有了我们的故事。风拂人间，岁月生暖。
2: 乐意乐意，风散随意。
1: 守传统与乡音，留下传承的印记。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2: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

0: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1: 太冷了，动不了了。
0: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0: 啊，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
4: 哎，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
0: 比如这一只鬣蜥。
5: 哦不，它受伤了吗？
0: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6: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0: 啊，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7: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2: 好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9: 遵命，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2: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2: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3: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2: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0: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3: 我的小乖乖呀，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4: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3: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4: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2: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3: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0: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5: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3: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5: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2: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5: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5: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2: 但是如果它

0: 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1: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2: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
0: 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
3: 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
5: 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想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4: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3: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5: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1: 等等，老爸，让我来。
0: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1: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5: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
1: 我们该带它去哪儿，大西西？
2: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
1: 向那里前进。
5: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呼叫兔兔兔，
6: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
1: 我们来了，达西西。
0: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短吻鳄艇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
1: 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3: 天哪！
6: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3: 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4: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
0: 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地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6: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0: 兔兔兔，你的救生艇还在吗？
1: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0: 西西，你能从空中把它救起来吧？
6: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0: 他说什么方法？
1: 大西西，你打算怎么做？
3: 我知道大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4: 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
6: 嘿，这还挺有趣的。
3: 就快到了，不要着急。
6: 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4: 不用客气。
1: 干得漂亮，达西西。
0: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
7: 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8: 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
0: 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5: 真是太舒服了。
0: 吓我一跳。
9: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1: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0: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小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
1: 牛贵顺，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0: 咱就得利用这个。朱三爷，就得看你的了。
2: 队长英明，
1: 粮食都交齐了。
2: 我这次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3: 快，叔叔，
2: 把粮食搬到山洞里。
3: 就这么办？
2: 运哪儿去了？这个钟楼镇后山有个大山洞，
4: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6: 牛哥，留步。
3: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墙头收起来，收收收，快快快，收起来。
6: 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3: 往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6: 哟啊，那哪能呢？来来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7: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好好。哎呀，您喝水，喝水。
8: 二狗子，
7: 哎哎哎，
8: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
7: 啊，您说。
8: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7: 粮食？
8: 啊，
7: 仓库呢？
8: 哪个仓库？哎哎哎哎哎！
7: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8: 陈村的后山
7: 啊！哼，
8: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7: 哎呀，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8: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

0: 粮食给劫了？
1: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啊，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是，
1: 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
0: 狗子，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1: 您说，
0: 我也想把粮食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铃铛。

0: 慢点啊，队长。
1: 哎，你
2: 哎，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3: 哎，没事儿，队长，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队长，你看那边，你看，那边就是那大的洞穴，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石头呢，咱们不好堵。你看，你看这边，队长，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2: 好。
0: 哎，队长，还有的。你看，
4: 来了。行。
5: 你干嘛呢？啊？有事没事？啊？
6: 咋了？
7: 没事，没事。
5: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7: 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啊？
6: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5: 长生，长生，拿火柴。
6: 机场，
1: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5: 找。
7: 哎，找手电啊，
1: 手电在哪儿呢？
7: 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5: 放，哎，你干啥呢？
6: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得装电池，别急。

0: 怎么回事？
1: 啥东西啊？
0: 把手电打开。这儿有眼神吗？我
2: 哎呀，
3: 那我
2: 那我
1: 徒弟，
2: 那我
1: 徒弟，哎呀，
2: 那我
1: 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4: 谁掐石头掐人？
1: 徒弟，徒弟，徒弟，
2: 呀呀呀呀，
0: 行行行
2: 行行行行，
1: 哎呦，师傅，我见鬼了！
4: 胡扯啥？鬼长啥样？
1: 比你白点。
4: 再说我
1: 穿上皮。
0: 别说话。
4: 出事。
0: 嗯。
4: 别慌。
0: 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
4: 快快快快快！走。
2: 快快快！加加。没事。

0: 老阮
1: 啊，
0: 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
1: 哎，
0: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不瞒您说啊，

0: 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这，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1: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0: 那可不
1: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0: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歇凉吧。
1: 不急。

0: 胡子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1: 晦气。
2: 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2: 闹鬼。
1: 闹鬼？
2: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我给我看看。

0: 你他妈吼什么吼？是不是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的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愣什么呢？进去看看。
0: 不是，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2: 走吧，
3: 没什么可看的，
1: 就是没事。
4: 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他妈晦气！哎呀，我去，都给你烧点纸啊！队长，他们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翻粮食呀？
5: 盯着他！哦，哎，胡子，快！这渡边看着挺黑，你带着。
6: 队长，
5: 牛队长，这咋回事？
6: 老蕊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5: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6: 啥意思啊？不是，你还派人把这船搜了一遍啊？
1: 小蕊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这叫什么招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谢良，哎，队长啊！
6: 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0: 这不叫像，那就是啊！哎，
6: 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
6: 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砸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那你什么意思？哎，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0: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6: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那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0: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

0: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2: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
0: 去吧，
3: 兄弟们，快点走！
4: 快走！
2: 哎，队长，搬！
5: 快点啊！
6: 下车，
5: 快点！
6: 快点！
7: 快点！快点！
8: 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
9: 着急有个屁用！
10: 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
9: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3: 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11: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3: 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
11: 呀！
12: 我再看看还剩什么别的。
13: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
0: 准备。

0: 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日妈，八路军他大部队。
1: 程呢？
0: 是谁？
1: 程。
2: 放！
3: 哎，队长，这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
5: 你们是炮楼出身的。红啊，
6: 哎，
5: 你再看着粮食，我再请你们回去。
6: 是。
7: 要撤嘞，
1: 扎成，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0: 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火去！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2: 来来来，好，兄弟，你俩注意啊！快点，快点，
1: 快，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
2: 快点，快点，快点！
1: 来来来，再快，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3: 队长，粮食都搬进洞里去了。
0: 哎，都搬进去了。
3: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1: 没事啊。
4: 朱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1: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4: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1: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5: 为啥？
1: 聪明呗。
6: 有鬼！有他娘的魔鬼队长出来了！快，
7: 上！